有没有发现很多崩溃的瞬间，对于成人的世界来讲，都发生在安静当中，你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内心世界却已经坍塌粉碎的一片狼藉。成年人的崩溃大多数是如此吧，但也会让自己很快的活过来，重新找到新的支点、动力和精神世界。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必经阶段。来听张国荣《沉默是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0: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有意思的是，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鱼却不能上岸。生活是不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而哪里有那么多事事如意，样样顺心的呢？所以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这样的困扰，记得让自己宽心，不和别人较真，不和自己较真，也不要和过去的往事较真。这样的话呢，我想你会活得开心一点。来听动力火车《外套》。

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发现说，与几乎不吃豆腐的人相比，平均每周至少吃一次豆腐的人呢，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很多，并且在很多女性身上更为明显。原因是因为豆腐呢，它也叫做植物肉，它的脂肪含量比大多数的动物肉要低很多，其中80%为不饱和脂肪酸。这样的脂肪酸呢，是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而豆腐当中的大豆异黄酮有抗氧化、抗衰老的功效。此外呢，它含有丰富的钙、磷、镁，都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各位女同胞，把豆腐纳入你的美容食谱当中吧。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值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时间不能减轻我们所受的伤害，但可以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害怕伤害。时间呢，也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只会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有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过不去，那就让时间让它过去吧。来听任贤齐，心太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子，偶尔会让你感觉到非常惊喜，有时候呢又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些伤心和不愉快，可是美好的事物又并不是常常存在，于是有了那一句歌词，生活是这样子的，你要学会坚强和面对，还有发现身边的美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陈奕迅《等你爱我》。陈奕迅的这首《等你爱我》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小柯词曲，在一年来说也是一首大众传唱率非常高的单曲。听伊森唱歌，有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娓娓道来，似乎在说一段旁人的故事，那么亲切，那么自然，但此时此刻听歌的你却听的是自己的回忆。

下一位歌手是范晓萱，我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她的。当年刚出道是一个小魔女形象，麻花辫、碎花裙，看上去青春美少女的样子。唱歌呢，也都是小朋友很喜欢的类型，什么关于仙女棒啊、机器猫之类的歌词超级多。后来遇到了李泉，接触了爵士乐、摇滚乐，她开始做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剪掉了长发，留了寸头，突变形象，也成为了当年的一大热点。这次转型也让多少人对她另眼相看。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当年转型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俗话说，不巧不成书。还有句话叫歪打正着，就拿赵壁来说，化妆改扮来到黄梁庄，怎么那么巧，编了个瞎话，说找袁大肚子袁大头，还真就有这么个人，中间还冒出个谢大褂子来，还演出一场卖漆的好戏。哎呀，单说这赵壁目的干嘛来了？了解情况，了解黄梁庄头黄荣凤和他儿子为非作歹的事实。到这儿，这个戏得接茬往下演呢。他跟这个袁大头说，我现在生活太困难了，求您呢在这儿给我找个活儿，能填饱肚皮我就感恩不尽了。这个袁大肚子还挺仗义，行，没问题，我们这用的人手比较多，特别是这几天特别的忙，你留下做个杂工吧。杂工干什么呢？哪用哪道，挑点水，抱点柴火，加点火，摘摘菜啊，你看怎么样？谢谢谢，我谢谢。那说干就干，不能亏待你。你先摘菜吧。赵壁一想，摘菜是小事儿，我得了解了解情况。哎，我袁爷，我有点事儿，我想问。说吧，什么事儿？我你们这人出来进去怎么这么多人呢？天天这样吗？哎，这干嘛？办什么事儿？怎么那么多鸡鸭鱼肉？这太香了。嘿嘿，小子，告诉你，别看你也住在附近，黄梁庄你没来过吧？
2: 我没来过呀。
1: 是啊，小子叫你开开眼，你来巧了。这两天要办喜事儿。
2: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啊？我们少庄主黄强，哎，要娶媳妇儿。
2: 你看准备这么多菜饭，来那么多客人，就是办这喜事儿来的。哦，那一定是门当户对呀。这女方是哪儿的？
1: 小王家坨的。小王家坨呀，他们家里也是当官的。这丫头叫梁红，梁红他爹叫梁世文呢，在北京翰林院还是编修呢，六品官儿啊。
2: 哎呦，那真不错，那真是门当户对呀、啊，这值得祝贺。那么从小定的亲吗？
1: 嗨，袁大肚子往四外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什么定亲？这就是抢亲。
2: 哦，那怎么还抢亲呢？
1: 嗨呀，人家女方就这个梁红啊，人有人家了，年底就要成亲，偏赶上我们少庄主出去溜达去，也不怎么看见这梁红了，看完回来就着了魔了。哎呀，日思夜想啊，非要娶人家为妻。其实我们少庄主你知道有多少个媳妇儿了，都有八房夫人了，如果把这个梁红给娶过来，这是第九房姨太太了。回来磨他爹，就磨我们这个庄主黄龙凤。我们庄主啊，太喜欢他儿子了，哎，老想望子成龙，其实是他们家的败家子儿。把这小子给宠坏了，这不也答应了吗？强行给人家老梁家下了聘礼了，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不就踏平小王家坨。对方没有办法了，就得答应。今天不算，明天晚上娶亲了，这不紧操办用人吗？这不是抢亲是什么啊？还有这一说辞。那人家对方要急了眼打官司告状怎么办？人家到衙门把你们给告了。告谁？
2: 笑话，我谢大褂子， 你有时候明白，有时候你糊涂。高皇粮庄头啊，他有几个脑袋呀、啊？你知道我们庄主多大的势力？往朝廷来说，上边有玉亲太王给他撑腰，那老头铁帽子王爷，当今皇上的亲叔叔，谁惹得起呀、啊？皇上都让他三分。这么跟你说吧，就我们庄主在本地杀一个人跟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命在他们家来说无所谓。据我所知，他逼死那人呐、啊，投河的、密警的、上吊的、服毒的、杀的，少说也得有三四十条人命啊，不也就那么地了吗？过去那些官怎么的，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老百姓告状不准状，不敢得罪我们皇粮庄头，要得罪了那纱帽还戴不戴了，小命还要不要了，都不敢得罪啊。啊、哦，那么大势力，哎，何止有势力，你知道我们皇粮庄头交些什么朋友？不知道，不知道。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都是夜行人呐、啊。光那有能耐的人，上房不用梯子的，就认识100多号啊。那帮人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就这些人，都是我们庄主的铁哥们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都宁愿为他玩命。那我不明白，那图什么？图钱呗，钱通神路啊！我们庄主那是活财神，家里有金山银山呢、啊。你认为他管皇粮庄如数的给玉亲太帮送去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比方说收10两银子，顶多他送去一半，那一半他收下了。哎，这些年积累家资万贯万万贯。

管呢，那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花钱雇呗。什么人不为了钱呢？所以才凭他的使唤。就这两天，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知名的剑侠可来了不少。现在我们黄梁庄头正在大厅里陪着这些人谈话呢，每一天是盛友如云呢。你看这厨房多忙啊，偏偏不拉桌的开席，一喝酒就喝到后半夜。哦，原来如此。哎呀，这回我打杂，我可得开开眼，我也长长见识，瞅瞅这个不用梯子就能上房都是什么人。哎，那你来着了，小贼，好好干，干长了何止填饱肚皮呀，我也叫你发个小财，我肯定对得起你，你把老婆都让给我了，我能对不起你吗？哎，说的是，说的是。赵碧心说话，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才把老婆让给旁人了呢，我能干那傻事吗？可也罢了，我连个老婆都不趁。赵碧心里怎么想咱不必细说。行了，摘菜摘菜摘菜。哎哎哎，赵碧抱了捆菠菜还没等摘呢，就听外头嘟嘟咚咚咚咚脚步声，抬起来抬起来，妈的，揍他揍他，叫他不老实，乒啪乒嘣耶。赵碧心说怎么回事，打仗了？他抱着一捆子菜摘头往内院一看，可坏了，就见二十来口子推进一个人来，打的那脑袋跟血葫芦一样，那人腿都瘸了，推推拥拥架到那个院去了。赵碧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闹海叫孙玉堂，孙大哥。赵碧脑袋嗡了一声，尤其是坏了，我跟孙大哥我们俩进黄梁庄分手了，分头行动来访查案情。哎呀，孙大哥呀，孙大哥，临分手之时我怎样交代的？我叫你谨慎小心呐、啊！坏了，叫人认出来了，怎么落得魔窟了呢？耶耶耶，这可怎么办？赵碧又一想，当然，孙大哥在重刑之下也不能把我供出来，但我不能看着不管呢、啊。现在我无能为力呀、啊，我得溜之乎，我赶紧回去报信儿，赶紧救人呢、啊。时间耽误长了，孙大哥命保不住了。哎，糟糕糟糕，真糟糕。那边说怎么回事儿？孙玉堂哪有赵碧这些鬼点子，他基本是属于厚道的人，这回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到黄梁庄来摸底。孙玉堂跟赵碧分手之后也是个小生意人的打扮，拎着个破包，哎，直接就来到黄梁庄，走到西庄的庄头，这块有河水啊，修了一座木桥，这木桥挺宽，两旁有做小买卖的，卖山楂的，卖姑娘的，卖花生的，卖什么的都有，还有卖酒的。这个桥头有个小伙啊，弄俩酒篓，坐个小板凳，那小伙在那卖酒。这个孙玉堂呢，明察暗访得找人谈话呀，正好也累了，靠着桥栏杆在这歇着，想跟卖酒的搭个搭个，问问他是不是本地人，了解什么情况。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身后来了一匹马，后边还跟着两头驴，三个人骑着牲口，因为上了桥了，速度比较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从孙玉堂面前过去了。骑马的这个主一对小耗子眼睛打量打量孙玉堂，看看卖酒的，没说话，哒哒哒哒哒哒就走了。孙玉堂看了一眼也没留神，等他们走了之后了，孙玉堂就搭个，我小兄弟买卖好做吗？卖酒这小伙一听，哎，不好做呀，一天挣俩钱可太不易了，吃饭难吃饭难呐。你说我多远挑到这儿来呢？这一共是60斤酒，
我叫唤一天呢，顶多卖一酒篓，能卖出一半酒，我就烧了高香了。这30斤酒，我能赚5斤酒的酒钱，也就是说，够我们老少7口人吃一天的，仅此而已，不容易呀。正搭个着呢，从庄子里头出来一个家丁，手里拿着个瓶子，到这块就说：“哎，我卖酒的，他你这酒怎么倒牌子了呢？前两天也打米的酒，大家喝着都说不错，这回看你来了，我又打了一瓶酒，结果大伙一品尝走味儿了，你是不是兑水兑太多了？”卖酒的一听站起来了，我说：“这位大哥，您说话嘴下可留德，我卖的就是牌子，我要多掺白水我还卖得出去吗？原汁原味不带差的。”“什么不带差的？你找人尝尝是不是走了味儿了，给我退了。”“哎呀，您说您都喝了这么多，我怎么退呀？我这本小力薄。”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孙玉堂就在旁边站着呢。孙玉堂也是有名的酒篓，见着好酒啊也迈不动步，确实也有点口渴了。孙玉堂过来就给劝架：“哎，算，二位各让一步。我说这位，你是想退这瓶酒啊？”“我退呀，不退我家主人都不答应，他走味儿了。”“这样吧，你多少钱买这瓶酒？”“5个老钱呢，我给你5个老钱，卖给我吧，行吧？你的瓶子也送给我了，这瓶能值多少钱？”那个庄丁琢磨琢磨：“行了，卖给你了。”孙玉堂给他5个老钱，庄丁掂量掂量走了。他回去了，孙玉堂把这瓶酒买了。卖酒的一看是千恩万谢：“我这位大哥，你心太好了，你不介你说这给我退回来，我得损失多大呀，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样吧，别的我也没有，管够喝，您喝完之后我这酒篓里头还有酒呢，您随便。”孙运堂说：“算了，我还有事儿，这瓶酒就够了啊。”说着尝了两口，吨吨，不错呀，这酒这挺好喝，是不是好喝？我没兑那么多凉水，他诚心无赖，这就是。孙运堂说：“行了，这5个老钱没白花，吨吨吨吨吨的。”“挺好，等等等等等等，不错，等等等等等，一会儿3吨吨2吨吨，把这瓶酒全吨下去了。”孙运堂一看一个空瓶，要的没有用，顺手扔到水里头了，心说：“我歇一会儿，我进庄子继续打听，也不知道赵壁在哪儿呢。”说到这他就蹲下了，这一蹲这功夫，孙运堂就觉得这个脑袋嗡嗡，哎，怎么个茬？天旋地转，闹心，冒虚汗，说个冒虚汗，眼前发黑，人事不醒。那卖酒的一看傻了：“哎，你不能喝酒，你喝这么多干嘛？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怎么了？”正说着呢，退酒那个家丁在桥头那偷着看。一看孙玉堂躺下了，冲身后一招手，出来10来个，呼一声拥上木桥，不容分说，架起孙玉堂是拳打脚踢，像拖死狗一样就拖进荒凉庄。把卖酒的可吓坏了，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我的妈呀，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卖酒的人迢迢跑了，其实这里边没有他的事儿，他也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卖酒就走了。单说这10来个人架着孙玉堂来到门楼这儿，门楼的板凳上坐着一人，正是黄粮庄狗屎的大奴才黄种，就是奉命给狮子人送礼的那位。刚才咱说了，桥上来3人，一个骑马，俩骑驴，骑马的就是这个黄种。这小子坏，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坏透气儿了都。他认识孙玉堂，
因为到

0: 衙门送礼的那天是孙玉堂接待的，这黄忠长了两个小黄鼠狼子的眼睛，非常尖。尽管孙玉堂化妆改扮了，这黄忠骑着马从桥上一过，用眼睛一溜，呀，苏州府的官人啊，这小子不姓孙吗？他跑到这干嘛来了？肯定没有好事。为了弄清实底，他回来告诉手下的壮丁，你拿这瓶酒去退去，你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听不听？听，这酒里头有药，最好让那大个子喝了，他要能喝，你立大功一件。那个庄丁来退酒，要是照毕绝不管这事儿。孙玉堂厚道啊，孙玉堂这一劝架，行了，这酒我买下了，花五个老钱买的蒙汗药酒，他也不问青红皂白，这一喝完了把自己给害了。就这么个经过，黄忠派人盯着，一看孙玉堂马倒了，这才把他架进府中，到这一顿胖揍，然后用凉水喷过来，孙玉堂这才知道被祸遭擒，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呀。黄总冷笑了一声，小子，你干嘛？你跑到黄粱庄装神弄鬼的，你想干什么？是不是师伯权派你来的？你们要查访什么？敢跑到这儿来照刺太岁头上动土，小贼，你活腻歪了，打打得头破血流，带到里边交给庄主法落。吵吵喊喊连拖带嗓奔里边大厅了，正好叫赵壁看见。赵壁吓得赶紧把这捆菠菜放下了。赵壁一琢磨，我孙大哥够呛啊，我得马上回府衙送信儿，救孙玉堂啊，这耽误了，人命关天。赵壁想到这儿，转身跟袁大肚子说，袁爷，这样吧，我这兜里揣着20两银子不方便，我呀先把他送回我们家去，然后我再回来，或者我明天再上班，您看怎么样？你他妈小的，真是福大把你烧的，快滚滚滚滚，明儿来啊，你要不来往后别登这个门。哎，是袁爷，我走了我走了。赵壁扯了个柳子，看看四外没人注意他，一溜烟儿离开黄粱庄，撒脚就跑回知府衙门。进了府衙，黄天霸等人正在班房坐着谈这些事儿呢，一看赵壁就好像谁推似的啊，揉进了屋了，忽悠大家全站起来了。黄天霸就问赵德，你怎么了？快，哎呦我的妈，孙玉堂叫人逮住了，凶多吉少。大家问怎么回事，赵壁那嘴多溜，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20两银子拿出来，又把卖媳妇那契约拿出来叫大伙看，哇，大伙全乐了。虽然说孙玉堂被拿了，但这个事儿也引人发笑。那周武把大嘴一咧，我小脑袋瓜子，你他妈净干这损事儿，哪儿冒出来个谢大褂子？你把人家老婆卖了，贪了人银子，早晚这个人要在着，非告你不可。是啊，所以说我如实地告诉大伙了，谁让我倒霉呢？快点禀明大人吧。赵壁又到里边，众人陪着，见着失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失的人也乐了，哎呀，赵壁呀，你什么事都摊上了。是啊，我是倒霉起家呀，大人，这钱我不能要，您给作证，将来别家人把我给告了，这字据你也替我保管，那么当务之急，您看这孙玉堂怎么办？
1: 哎呀，穆武成在旁边一听，大人，我说赵壁啊，这事儿别着急，别看孙玉堂被他们抓住了，受点皮肉之苦，要说现在要把他解决了，早解决了，我们就去了也晚了。我估计他们家要办喜事儿，他还要撬开孙玉堂的嘴巴，一半时日不能动，他也就受点罪。咱们大家头脑要冷静，

事要不慌，你这丫动家伙去了，我们有什么证据？我们就被动了，把原计划全都打乱了，这不行。石大人点点头，哎呀，玉堂啊，受点罪吧。

0: 太太，我们大家在那儿。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要强亲吗？他不要强逼着成亲吗？我们就借此为由，找出一个人来假扮新娘，打入黄梁庄，到那来个人赃俱获，是捉拿黄蓉凤和他的狗子，一举成功。您看怎么样？
1: 哎，好啊，
0: 太好了，天霸，难得你想出这么个好主意来，具体的你说说。
1: 大人，
0: 我是粗赖赖想了想，具体的我还说不清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3: 黄天霸出了个主意，叫人假扮新娘，打入黄粱庄，捉拿黄龙凤，给苏州的老百姓出个大害。你看黄天霸这个人呢，真杀实砍型，想点子的事儿不多，今儿头一回。施大人很欣赏，然后问赵壁，你以为如何？赵壁翻了翻了眼睛，拖着下巴壳寻思了多半天，好，好好好，难为我兄弟真能动脑筋了，只是这大框不错，这个内瓤还得往戏里头推敲，我算计算计啊。这么办。
4: 周武照的屁股上踹了一脚，你咋办呢你，说出来大伙听听，你明白了我们都糊涂。
3: 哎，法不传六耳，到时候大家都清楚了。大人呐，这可太好的机会了。你说这个黄龙凤抢男霸女，胡作非为，仗势欺人，民怨沸腾，就没有一个人敢到公堂来告他。梁老四这是头一个呀，既然大人准了，就得采取措施，一举把这个恶霸铲除，老百姓才高兴呢。因此这一仗咱务必得全胜，不能有纰漏。大人说太对了，赵壁啊，你是个精细人，这件事由你和天霸全权负责。 好嘞，大人一百个放心，交给我了。各位，我看看人都到啊，差不多了，现在听我的吩咐啊。楼海宇，楼老侠，钱大成，钱大侠，还有穆武成，穆大哥，你们挑俩人留在府衙，甭动地儿，保护大人的安全，你们算留守人员。愚者没点名的全都跟我走，跟天霸走，赶奔小王家坨。
4: 没去的人呢就不太高兴，钱德成就说，我说赵壁啊，你看我来看我儿子钱亮，正好赶上这个事儿，应当暴打前敌呀，把我留到家里头能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再说这府衙是比较安全的。我说前辈不要多说了，一个将军一指令，兵随将令，

好随风啊，我说话就是命令，不准讲价，懂吗？好了。老头心说小人得势啊，看你这个张扬劲儿，好了，听你的。就这样把这些人留下，愚者跟随黄天霸起身赶奔小王家托。帕西也目标叫人发现，仨一群俩一伙分散着行动，都化了妆了，不惹人注目。当天掌灯之时全都到了小王家托，梁老四的主人家。梁老四早回来了，在这听信儿呢。赵碧来到这儿一看，对，过去一叩门，梁老四把门开开了。一开始他没认出来，辨认一会儿才想起来，哎呦，哎呀呀呀，闹了半天是黄老爷、赵老爷，都是差官老爷。赵碧把手往嘴上一横，嘘，那意思不要高声。梁老四多明白，望里相让。二十余人等到了屋了，院里门关上，梁老四给老夫人送信儿。王氏夫人一听，官准立案了，这回女儿有了希望了，能不高兴吗？但又替大家担心，就怕这事儿干砸了，搬不倒黄龙凤啊。黄龙凤势力太大呀，但是一看差官队来了，梁老四一给介绍，老夫人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老四啊，让各位英雄请坐，赶紧泡茶泡茶。哎，我都准备了。这个姑娘呢不便露面，姑娘就在里屋，也打过了招呼，大家都理解姑娘的心情，来的都是大老爷们儿，出来诸多不便，跟老太太说就可以了。赵碧拉把椅子坐着老夫人近前，又详细询问了经过。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呀，跟赵碧和黄天霸说，你看见没，黄龙凤纵子行凶就这么猖獗，不管怎么说我们家也是当官的，我家老爷也是六品命官呐，就是这样的官在他的眼里无所谓，跟草芥相似，何况欺负老百姓啊，这个恶人是必须得铲除不可。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哎，不过老太太你放心，既来之则安之，你女儿和你们家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啊。今天黄都头来了，奉大人之命，指定还你一个满意就是。哎呦，谢天谢地，谢谢各位英雄好汉。说话之间，张景龙、杜克雄从配房来了，因为他们住的配房了。张景龙一进屋拉住黄天霸的手，黄都头想起我没有？黄天霸乐了，我景龙侠呀，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掌中一条十三节链子鞭，十分了得。他要到了官府，无异于来了一支生力军，在这个关键时刻来这么一员虎将，谁不高兴？赵碧不亲假亲，不敬假敬，过来打了招呼。哎呦，兄弟，嘿嘿嘿嘿嘿，我自我介绍，我叫小脑袋瓜赵碧，您是赵德哥，错了管坏。哈哈哈哈，赵德哥久闻大名，今后到了衙门，望其关照。没说的，私家人嘛，只要你听话那就行了，我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是赵德哥，您经验丰富，小弟自然听您的安排。哎，这就好这就好。我这家伙谁呀？赵碧一瞅他身后站着个家伙，上主天下主地，这家这脑袋都出了号的大。赵碧本来就脑袋小，跟人家这一比显没了。再看这位浓眉大眼的黑乎乎的脸膛，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厚嘴唇，大牙大耳朵，大胳膊大手，大脚巴丫子，大的一块儿去了，上秤毛炮也得有300斤，这大坨显鼻子显眼的，众人全都注目观看。

0: 千员虎将。这要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甭干别的，就往皇宫九龙口那一站，堪称是战变的金甲天神，太威势了！哎，无不挑大指称赞。赵壁这一问，张景龙回头看了看，乐了：“来来来，我杜克雄，过来过来，你不是想念黄都头、赵都头吗？”你不是想念大伙吗？今儿都来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金镖皇之子，八班大都头黄天霸，你主要投奔的是他，还不过去见礼，叫黄都头。就见这个大棒小伙子过来一哈腰，你就是黄天霸黄都头啊？都头请上，我给都头磕头了。趴地上咕咚就一个头，这哪叫磕头，跟砸夯差不多少。众人觉着脚底是地皮都颤了三颤。黄天霸赶紧用手相搀：“免礼免礼，别叫黄都头啊，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谁小，这样吧，谁让你晚来了呢，你管我叫黄大哥就行了。”“
1: 黄大哥管饭不？”
0: 大伙一听话全乐了。赵壁就爱谈论傻小子，一看他脸上眼发直，就知道少个心眼儿。大概是250一个呀。问你叫什么名？
1: 问你小脑瓜怎么那么小，跟独头蒜差不多。
0: 呆着，你管我脑袋大和小呢？正面回答，你叫什么名？
1: 我小名叫熊儿，大名叫杜克熊。
0: 啊，杜克熊。我说熊儿，刚才你问什么？
1: 我问管饭不？
0: 管饭呐！刚才你这黄大哥就是范东，他的身后还有一个大范东，就是狮子人。你要把他们得罪了，就没人管你的饭了。听他们的话，听我的话，就管饭。你想吃什么？
1: 大饼卷肉、大馒头炖牛肉，我可爱吃了，一顿能吃得满一大锅。
0: 嘿，好嘞好嘞好，不爱吃大饼卷肉、大馒头炖牛肉吗？
1: 是喽。
0: 今儿个你就跟我定下合同，听我的话，我包下了，什么时候想吃都现成。
1: 好嘞，这一说你也是范东小脑袋瓜子。
0: 对了对了，我就是范东。然后众人就问，问张景龙啊，你怎么认识他的？他怎么个来历？张景龙也乐了，就把经过讲述一遍，闹了半天挺简单。因为张景龙说的是实话，只从跟黄天霸分手之后交代的清楚，我把家安顿完了，我回来到衙门找你，咱们弟兄在一起共事。他对黄天霸特别欣赏，回去了把家都安顿好了，把尹丽华也安顿好了，带着应用之物返回衙门。现在狮子人荣升苏州知府，他当然敢奔知府衙门了，因为他心急贪赶路程，贪了黑了。他蒙当转向，正往前走着，没想到就是个大道上横着躺着个人，在大道上睡觉，他没注意呀，这下绊在脚面上了。换个旁人，这跟头得栽得不轻。张景龙手脚利落，有功夫，往前当当当抢了几步，腾挺身站住，没摔倒。张景龙就心说：好狗还不挡道，你这谁呀？怎么在这个道上横着睡觉啊？这是睡觉的地儿吗？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等回过头去一看，这位仰面朝天还睡呢，在身旁放着个家伙事儿，是1丈08寸长的一把大铁锹，铁的，那杆儿都是铁的。张景龙用手指头往上勾了一勾，没勾动，心说这是兵器吗？我的娘啊，要使这么重的兵器，这家得多大的劲儿啊。看了看是条大汉，在那躺着，跟个小山包相似。后来把他给唤醒了，他一报名就是这个杜克雄。他说话连吵再喊的，张景龙就问他：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啊？这要着了凉怎么办呢？你有病啊。

0: 你是找谁没找着？杜克雄直挠后脑勺。
1: 我有个大爷，我大爷你知道不？
0: 张景龙说不知道。
1: 我大爷你知叫什么名？
0: 我哪知道。
1: 我想想啊，我大爷叫什么来的，叫哦，想起来了，叫杜宾呐。他原来是什么地方来的？
0: 别着急，慢慢想。
1: 阳江三套的大寨主。对了，阳江三套大寨主后来不干了，他说他遇上黄天霸了。虽然跟黄天霸有仇，后来感觉黄天霸这帮人还不错，他金盆洗手不干绿林的事儿了，现在务农为业。他跟我说，你挺大个个子，在家待着也没用，还会武术，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什么大人，石头大人、石大人，还找黄天霸，让他们赏我晚饭吃，让我找个饭东。就这样，我带着信，我去找石大人和黄天霸。
0: 他说的还没有我流利呢，是断断续续。张景龙把它剪接在一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话。张景龙听明白了，你找黄天霸去干什么？
1: 当差呀，他当饭东管饭吃，我干活。
0: 哈哈，闹了半天是阳江三套总辖大寨主杜宾的侄儿。那信拿来我看看。
1: 那信呢？我揣两天，后来我窜西擦屁股了，找不着了。
0: 嘿呀，都多有出息呀！找不着信了，所以也没有地点了。你猜在道上睡觉？
1: 没有钱了，饿了两天了，饿死我了，我困了，我就在这睡觉了。
0: 那要找不着黄天霸怎么办？
1: 找不着我傻眼了，我就得回去找我叔叔。倒霉，我叔叔在哪住我也找不着了，
0: 还整个一个大混蛋。张景龙一想，既然有这个茬，我也找黄天霸，那我就带着他吧。张景龙说，这么办吧，你别着急，跟我走吧，不没吃饭吗？咱找个地方吃饭，我包去了。
1: 那你是饭东啊？你管饭
0: 啊？暂时我就是你的饭东。咱起身吧。这杜克雄就站起来，这一站起来，张景龙得扬着脸看他呀。张景龙就上中等的个儿，那个儿就够瞧见了，结果到杜克雄下巴壳的下巴壳差一大截儿。哎呦，张景龙一瞅这彪形大汉，简直大的都出了号了。我这铁锹谁的？
1: 我出门不得带家伙事儿吗？
0: 我十八般兵器里头也没这样的兵器。
1: 我就喜欢这大铁锹，可好呢，搓土干活打仗非常得心应手
0: 啊，还懂得文词儿。行了行了，扛着铁锹跟我走。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就这杜克雄这一顿能吃5斤大饼2斤牛肉，这一顿全造了，还得喝小盆两盆汤，吃瓦砾抹嘴躺一就睡。他真要睡着了，你踢他你打他无动于衷，跟打到牛皮上一样，蹦蹦的，蒸不熟煮不烂。尽管如此，张景龙特喜欢他，憨厚老实不会说谎话。就这样的傻英雄要使唤好了，这家伙厉害的没边儿啊。张景龙高兴，替黄天霸把他收下了。就这一天，投宿来到小王家坨，就到了老夫人家了。正赶上老夫人在那哭呢，对他们盛情款待，安排到配房，缺什么给什么。但你说到这投宿，一看人家主人之哭，能不问吗？张景龙一问怎么回事，那总管梁老四把经过这一说，张景龙说：“你们告状啊，有这么大的委屈，这么大的危险，怎么就忍着呀？这师的人去告去， 石大人是清官，跟我是朋友，他手下的八班都头黄天霸跟我是过命的交情，你放心，我写封信，你们拿着肯定准状。所以梁老四才告状。为什么现在才告？梁老四有顾虑，说这个黄龙凤放出风来了，他跟石大人还是一师之徒，说玉钦太王是他们的老师，跟他关系特别的好，谁告我也白告，石大人听我的。另外他手下有个都头叫黄天霸，我也姓黄，他也姓黄，我们是当家子，哎，他能不向着我吗？另外衙门里头还有个小脑瓜赵弼，那是我干孙子，干孙子能不向着干爷爷吗？所以赵弼才骂他，怎么到了我这就矮了好几辈呢？哎，我真倒了霉了。这帮人实在就信以为实了，张景龙说是这造谣，根本没这么八宗事儿。石大人跟他谈不到什么一师之徒，就即使是一师之徒，人家也是向着理，不能向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张景龙他们本来想上衙门，梁老四回来捎来口信儿了，说有个赵老爷叫赵弼，还有黄都头交代的清楚，让你们二位在这等着别动。哎，所以他们就没动。今天晚上这些英雄这才相见。当时介绍完了杜克雄，大家都高兴，拉着傻小子问这问那。黄天霸若有所思，心说阳江三套大寨主杜宾不错，看来真改邪归正了。哎，能把亲属打发到衙门来，那就是下定决心要改换门庭。这傻英雄我也喜欢，将来啊得好好教教他，让他别太傻了，真要给官府办事儿，那太有用了。因此黄天霸拿他当亲兄弟，他跟黄天霸一见如故，就挨着黄天霸坐着，咧着大嘴老乐，嘿嘿嘿嘿。那周武大汉孙奇也喜欢他，周武也是大块头，长得跟半截的黑塔相似。那孙奇也傻了吧唧的，但是没他傻。这俩大块头要跟杜克雄比的一块儿，变成了二号和三号，那差着一大截呢。三个人也拉着手，高兴的不得了。这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他们唠着什么咱不提，单说赵弼跟黄天霸和老夫人商量这件事儿。告诉老夫人，这回你放心，我们都来了，我们定了一条计策，叫美女烟分计呀。老太太不明白，那赵头您说什么叫美女烟分计？哎，你听我说啊，就是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找出一个来假扮你女儿，现在跟黄龙凤得合作，不能对抗，他不是纵子行凶吗？不得来娶亲吗？哎，我们就假扮新娘上他的花轿，其他人假装扮成扮亲的，打进黄梁庄抓这个贼，给老百姓除害。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那谁能假扮新娘呢？是啊，各位啊，大家来来来，咱开个碰头会啊，我代表我兄弟，我说这回大家都知道了美女烟粉计，起码得有个人假扮姑娘。方才我想了想，谁合适呢？个头啊，年纪啊，也得相仿，是不是啊？这个我这样吧，钱亮啊，我看你合适，小伙长得也漂亮，个头也长得细溜，你假扮新娘得了。钱亮说：“赵老爷，咱这么办行不？你别拿我开玩笑，叫我干什么都行，冲锋陷阵杀七个宰八个，我在所不惜。”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

0: 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天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 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

受得住疾病对他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地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儿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是。

好，留着给他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他，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他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

啊，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静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速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实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一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证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

0: 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呢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事宜，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了，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0: 半个小时哦，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嗯嗯，
0: 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
1: 事，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啊，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啊，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驱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0: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
1: 嗯嗯。
0: 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啊，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我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
1: 嗯，
0: 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1: 这些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嗯，
0: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
1: 嗯，
0: 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1: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0: 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啊，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1: 嗯，
0: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1: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0: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也特别清亮了，是
1: 吧？哎，这就是供血供养足了，血脉畅通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2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得顺畅，不像以前尿得不痛快了。
1: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0: 嗯。
1: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3、4种药。3、4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就吃药了。

0: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只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五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啊，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也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儿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十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1: 嗯，
0: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三四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1: 对对。
0: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肝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啊？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啊，哎，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啊，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厂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厂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三天了啊。
0: 嗯，
3: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

0: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嗯，
0: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1: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0: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1: 嗯，
0: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1: 啊。
0: 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1: 嗯，
0: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他还鼓了一个大包。
1: 就是富贵包。
0: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1: 嗯嗯。
0: 而且最近这两年呢、啊，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它不活泛啊，僵硬僵硬的。
1: 嗯嗯，压迫神经了这事儿。
0: 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呐、啊。
1: 嗯嗯。
0: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他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
1: 嗯、
0: 吃了不行呐、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啊就是又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1: 嗯嗯。
0: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1: 嗯，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
1: 嗯嗯嗯，
0: 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它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
1: 嗯嗯。
0: 但是我吃这个它也下不去呀、啊。我一看治肿瘤的，它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嗯，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啊，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0: 啊。
1: 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

0: 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啊，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啊，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果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儿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美金的，那8美金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块钱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块钱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2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都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0: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 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
3: 哎，
0: 这是用了。

0: 多少了？
1: 我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1: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0: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1: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0: 脑梗多久了？
1: 4年多了。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啊会是啥样子呢。
0: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1: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0: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1: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五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0: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啊，对吧？
1: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
0: 嗯，
1: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0: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0: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0: 嗯，
1: 说话你看也其实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0: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就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哦，嗯，
1: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0: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的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

0: 定就稳定了，那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1: 那太说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0: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1: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0: 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一块钱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0: 那1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1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3: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嘛，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
0: 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3: 对对对对，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3: 结果后来吧，跟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到心口窝这块，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我最近。

0: 啊，也不像哎呀，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子，这个挺好的。
1: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咽一口现在感觉也不错。哎，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哎，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着又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见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0: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哈，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0: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你上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的能有十天八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有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一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谢谢。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

0: 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

0: 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多久了这两个病？
1: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0: 嗯嗯。
1: 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那是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0: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1: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0: 嗯。
1: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0: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1: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0: 嗯，
1: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也特别清亮了，是吧？
0: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两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得顺畅，不像以前尿得不痛快了。
0: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1: 嗯，
0: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3-4种药。3-4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就吃药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只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5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啊，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也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1: 嗯，
0: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3-4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1: 对对。
0: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肝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
1: 啊，
0: 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那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

0: 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哎，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哦，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3天了啊。
0: 嗯，
3: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我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嗯，
3: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0: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3: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3: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0: 啊。
3: 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了，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0: 嗯，
3: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啊，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0: 啊，就是富贵包。
3: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0: 嗯嗯，
3: 而且最近这2年呢、啊、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他不活法啊，僵硬僵硬的。
0: 嗯嗯，压迫神经了这事儿。
3: 嗯，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0: 嗯嗯，
3: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0: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3: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
0: 嗯、
3: 治了不行呐、啊。
0: 嗯嗯嗯。
3: 所以我啊，就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0: 嗯嗯，
3: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健复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

0: 离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 90% 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得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1: 嗯。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但是我吃这个他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嗯，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0: 啊，
1: 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啊，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啊，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果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0: 哎呦，好好好，哎呦，李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美金的，那8美金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块钱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 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块钱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

0: 进两户行不？
1: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
0: 哦，
1: 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
0: 哦，
1: 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0: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1: 哎，好，
0: 赶紧去问。
1: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您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都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1: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
3: 哎，
1: 这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3: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1: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3: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1: 脑梗多久了？
3: 4年多了，
1: 嗯，
3: 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嘛，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改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嘛。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1: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3: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1: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五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1: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啊，对吧？
3: 还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
1: 嗯，
3: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0: 嗯，
1: 说话你看也其实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也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0: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这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哦、嗯，
1: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0: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嗯，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是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那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我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1: 那太好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0: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1: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0: 嗯，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1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0: 嗯，
3: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这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0: 那1块钱1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

0: 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千分之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一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1: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1: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个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吧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得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1: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吗，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0: 啊，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嗯，
1: 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1: 结果后来吧，跟那个二尖瓣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到心口窝这块。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0: 嗯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就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这个挺好的。
0: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到又有劲儿了。
0: 嗯，
1: 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见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
0: 没错，
1: 挺好的。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1: 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嗯，
1: 你再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10天8天去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1: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有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1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0: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他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1: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1块钱1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1: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
1: 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1939年5月7日，日军为了打通来义公路，占领了义县大龙华镇。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于5月20日发动了收复大龙华的战斗。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驻守大龙华的日伪军被全部歼灭，八路军取得重大胜利。北岳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主要行政区，地跨河北、山西两省。1938年9月，日军集中5万兵力围攻北岳区，经常深入北岳区腹地寻找八路军主力的行踪，袭击八路军后方指挥机关，并破坏当地百姓的生产活动。
1: 针对日军的行动特点，从1939年春季到秋末，北岳区八路军用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日军据点及沿途交通线附近开展游击活动，而主力部队则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战斗的间隙，加紧整军，为抗战做准备。

1939年春，北越区八路军部队多次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的孤立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3月13日，日军600余人深入灵山，向庞家洼进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毙伤日军130余人。3月25日，盂县日军300余人经上社据点东犯上下贺山。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歼敌270余人。5月7日，梁各庄日军500余人沿来义公路西进，占领大龙华后留住300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

0: 这伙日军开始在大龙华架设铁丝网，在镇西和镇北两面的高地设置岗哨，并大抓民夫修筑碉堡，派兵强迫民工往西修汽车路，种种迹象表明日军要在大龙华安下据点然后西进。
1: 日军出动大批武装占领大龙华，企图打通河北省易县至涞源公路，分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与平西区的联系，扩大其占领区。涞易公路位于今天的北京以西，是连接河北涞源到易县的重要通道。公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从西至东全长100多公里，而大龙华镇处于这条公路的咽喉位置。当年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在原来的老公路旁边也修建起了宽敞的新高速公路。然而在70多年前，抗日民众却要想方设法破坏这条公路，这是为什么呢？
0: 当年日军在东边的易县、西边的紫荆关、王安镇、涞源等地建立了据点，那么涞易公路就成了日军的重要运输线。经八路军多次破坏和袭击，日军的这条重要运输线已经基本瘫痪。
1: 日军这次突然出动占领大龙华镇，就是为了修复涞易公路，以便使其占领区由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为面，迫使八路军退缩，或与日军主力决战，最后切断北岳区与平西地区的联系。
2: 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情报得了情报以后呢，就跟聂司令汇报了。聂司令当时也是就同意了，他们就想在这儿打一个歼灭战。
1: 基本搞清了日军的企图之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连夜开会研究歼敌计划。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大龙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一仗非打不可。
3: 大龙华是易县到涞源的必经之地，当时驻守大龙华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还有西岭警备队，共300多人。附近的梁各庄驻有日军400多人，谢村、姚村、易县、满城等日军据点各有约100-200人，共计1200人左右。
1: 如果战斗在大龙华打响，周围据点的日军要增援，最多只能出动800人左右。那么八路军在大龙华附近的军事部署又是怎样的呢？
4: 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

0: 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呢，除了第一团以外呢，还有其他部队，比如分区第三游击支队、第三团三营、第五游击支队的第25、26两个团，以及分区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等部队。同时呢，八路军的部队又是刚刚经过整训，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武器弹药呢也有很大的改善。
1: 最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先歼大龙华之日军，同时攻打日军援军的决定。杨成武，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杨成武做出攻打大龙华的决定后，紧急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0: 大龙华地区平原少，山谷多，日军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一条南北靠山、东西狭长、中间不足500米宽的山谷内，是一条天然的大口袋。如果八路军部队两面夹击，就会使日军插翅难逃，只能束手就擒。
1: 5月19日深夜，天空无云，满天星星闪着亮光，好似在神秘地注视着静静的村庄和田野。除了有几声不知名的小虫子鸣叫外，一切都是那样宁静，仿佛整个大地都进入了梦乡。就在这宁静的夜晚，第一军分区担任主攻任务的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等部队迅速隐蔽地包围了大龙华镇。骄横的日军万没有想到已死到临头。大龙华镇坐落在两山中间，日军在山上设有哨所，镇南镇北都有碉堡，其主力住在镇西头的几间大房子里。八路军一团部队在大龙华镇抗日民众的带领下，于5月20日0:30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山上日军的警戒，迅速包围了大龙华。熟睡中的日军丝毫没有察觉，1点整，八路军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分别从镇东北和镇西南勇猛发起冲击。一营二连副连长高万岩首先带领一个排，悄悄砍断了围在碉堡四周的铁丝网，向日军碉堡内投进10几颗手榴弹，将碉堡中的日军全部歼灭。
2: 柴世贵当时是一营一连三班的班长，他带领一个班非常隐蔽地绕过3层铁丝网，直接冲入村内，用手榴弹将一栋住房里的日军全部炸死，整个偷袭非常漂亮。
1: 接着，隐蔽在大龙华镇四周的战士趁着夜幕，犹如猛虎下山，直扑向日军住的另外几间大房子。愚蠢的日军开始以为是游击队来骚扰，没有放在心上。当八路军战士冲进院子时，日军才恍然大悟的尖声嚎叫，握着枪慌慌张张地往外窜。日军一出屋，在院子里的八路军战士马上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将日军一个个刺倒。战斗打响后，其他据点的日军很快得到了消息。5月20日上午8时，从义县和梁各庄出动的日军在大红门与八路军预先埋伏的部队发生了激战。同时， 混在

0: 龙华镇的日军听到炮声拼命突围，其中有130多名日军在38野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冲出大龙华镇，朝小龙华方向逃窜，企图与增援的日军会合。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逃窜的方向正是第一军分区一团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及第三游击支队的埋伏圈。
1: 当130多个日军刚刚逃到小龙华村外时，隐蔽在那里的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二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勇猛地从山坡上草丛里冲出来，扑向日军，将日军全部歼灭。
0: 当外逃的日军被全部歼灭之时，困守在大龙华的日军还企图负隅顽抗，

0: 5月20日下午，八路军一团二营在营长宋玉林带领下，配合一营营长李德才率领的四连再次包围了大龙华。阵内的残敌凭着坚固的建筑仍妄图拖延时间，等待援军。
1: 正在这时，分区炮兵连及时赶到，立即架炮向日军猛轰，连续发射了57发炮弹，顿时炮楼房子燃起了大火，日军慌了手脚，扔下枪四处乱窜。第一军民区一团一营和二营战士们趁机冲了进去，经过20分钟围刃格斗，全歼了这股日军。
0: 就在八路军围歼大龙华之敌的同时，驻梁克庄100多名日军分成5辆汽车，从5月20日上午8点钟开始向大龙华增援，遭第一军分区第5支队、3团3营及分区特务营等部队的猛烈攻击。日军扔下30多具尸体，惊慌失措地爬上汽车，退回了梁各庄。然而退守梁各庄的日军并不甘心。5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约150多名日军举着太阳旗，扛着枪，还拖着3门火炮，急急忙忙向大红门拥来。来敌再次遭到八路军猛烈攻击，死伤大半，剩下的日军拼命逃到大红门和梁各庄之间的地带。大约中午12点，梁各庄和易县城400多名日军乘坐17辆汽车，拖着5门山炮，还有100多名骑兵，又气势汹汹地第3次向大龙华方向增援。恼羞成怒的日军又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发动了几次进攻，均被击退。此时日军见西援大龙华连遭失利，已招架不住，妄图溜走。第一军分区部队乘胜追击。正在这时，第一军分区一团三营在营长杨尚坤的带领下，从老虎岭一带绕到大红门日军背后猛杀过来。第一军分区第3团3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也从南面绕到日军侧翼发起猛冲。在3面夹击下，日军溃不成军，沿着河沟狼狈退回梁各庄。至此，大龙华歼灭战胜利结束。
2: 1939年6月1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发表了杨成武的文章，题为《大龙华战斗的》。

0: 胜利检讨。杨成武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过去的战斗打了不少，每次兵力都没有此次的优越，所以也没有此次胜利的伟大。
1: 在杨成武将军发表的大龙华战斗胜利的检讨中，有一张人民群众欢迎凯旋而归的八路军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大龙华战斗胜利后不久，生动地记录下了老百姓听闻战斗胜利后的欢喜的表情。战后总结时，有人提出，此次大龙华战斗能够打得这么漂亮，当地群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 据罗元发将军回忆说，当时听说我们要打大龙华，当地党组织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准备配合部队作战，自卫队连夜出动，破坏公路，设立岗哨，封锁消息。战斗开始前四个小时，大龙华镇党支部书记又带着六名共产党员到八路军指挥机关，把日军在大龙华村的驻扎地点、兵力、火力配备情况做了详细的报告。
1: 此次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6挺、步枪近100支，并且还俘虏了日军义县指挥官兼西岭警备队长学田以下11人。在打扫战场时，还搜缴到2箱多日军文件，这些文件记述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政治目标和各师战区的任务。
3: 其中包括了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武器、毒气之参考，和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1939年1237肃政作战概要，还有情报工作、伪政权建设与利用，以及日军110师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军封锁计划等等，共50多册。
4: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文件呢，缴获以后他就报告聂司令，就也送去了。
1: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看到了这批文件后，马上给杨成武司令员打电话说，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很重要，比缴获日军几百支枪、几门炮的胜利还大。

0: 办了这张文件，说马上送到延安。毛主席也看了，毛主席看过，对这个也是很重视，就说呢，这批文件很重要，对我们那个研究以后对敌这个作战呢，对敌方针政策以后怎么办呢，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他的那个就这个就是这算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吧。这个以后咱们的对日的一些斗争吧，很多有些那个就是也都参考了这些缴获的这些文件。
1: 大龙华歼灭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妄图打通莱茵公路，切断晋海冀军区第一分区与平西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阴谋，对于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一首歌，一个故事。

生活馆 Music Online。生活馆，我是贝贝。1989年，台湾歌坛涌现出了很多甜心派的歌手，在那个充满了琼瑶惊心动魄式的爱情，三毛是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呢，这些音乐充满着回忆，曾伴随我们度过了无数的听卡带的旧时光。有一位歌手因其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抚慰人心的强大力量，是在中国内地呢受到了最欢迎的台湾女歌手，她被誉为了

风靡80后十大女歌手之一，歌坛玉女掌门人。没错，今天的音乐声晚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孟庭苇。首先来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非常好听。这首歌呢讲述的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许多人在恋爱的过程中呢很想要和对方表白，但是又很担心被拒绝。春天的手啊翻越他的等待，我在暗暗里思量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和清风的手啊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这首歌呢在演唱的过程中呢要有一点娇羞的感觉，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中呢开的感觉要出来，要有花开的感觉，静静的等待着爱情的到来。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一个技巧所在。其实当年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呢，这首歌也算是一个情歌的标榜歌曲。为什么呢？在那个年代其实爱情似乎是很神秘，同时呢又伴随着一种羞答答的感觉。好，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

谁的眼泪在飞，孟庭苇在出版音乐专辑时呢，选择了它作为这张专辑的名称。此后呢，由于歌曲的流行呢，成为他歌手翻唱的对象。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的歌词呢，很有诗情画意，悲伤的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两句歌词呢十分押韵，反衬出了一种稍显悲伤的情感。这首歌速度比较慢，歌词呢也比较简单，但是唱起来呢却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亚亚的曲调呢一直很高，歌曲呢也有英语填词，但曲同呢而词意变了，所以呢不适合再叫谁的眼泪在飞。因为他的作词者呢是杨立德，作曲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陈小霞，因此呢其实这首歌看似简单，但是唱起来呢的确非常的难度高。本来孟庭苇他的声线是偏高的，所以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比别人更加的费力一些。我们接下来听下面一首歌吧，这首歌应该是北北最喜欢他的一首歌了，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也是他呢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呢，孟庭苇获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1991年9月在台湾华星唱片公司出品，监制呢为吕世玉，制作人呢为吕国良。此专辑呢在台湾销售超过50万张，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呢超过500万张，创下了当时台湾歌手的专辑销量之最。这首歌的确真的很好听，不论是经过岁月变迁之后，你再来听听这样的一些老歌，依然会有一种味道，就是曾经有听歌或者现在在听这首歌，感觉这首歌很简单，但是能够唱进自己的内心。我们来听《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首追念失去爱情的抒情歌，歌中的女主人显得成熟而深沉，歌词呢虽有一种失落感，内心呢也有些许惆怅，但却能够表达面对现实，曲调抒情而沉稳，具有一种淡雅的美丽。演唱的时候呢，亦用稍带苦涩而明朗流畅的声音呢，及内心略显孤寂的情感予以表演。尤其在唱《天还是天》几句时呢，用情感的处理好声音的强弱变化，以取得最佳的演唱效果。儿时的时候，我们听卡带的岁月当中呢，你一定珍藏过孟庭苇的歌曲。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当年没有过于的去迷恋这样一位歌手，但是他的歌声呢，的确能够有很多的一些回忆。时隔至今，他可能没有再承载你的青春岁月，也许呢，你已经忘记了这样一位歌手。但是呢，不会忘记的是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美好的童年时光就会浮现在眼前。好了，以上面是今天的音乐声晚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我。喜欢北北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的微信号，通过搜索北北治愈系的全拼可以找到我。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为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那节目当中呢，大

大家如果有信息想发布，可以通过两种参与方式啊，一种是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 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 1059 1059。您可以把您想要发送的这个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为大家滚动的播发。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哈。欢迎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可以在场外啊提前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出租新中医院后道的这个老周法院小区啊，137平方米，三室一梯一户，家电还有家具都是齐全的，拎包就可以直接入住啊。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0111 158-4433-0111。再来看招聘保姆的信息，这是要求是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是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啊，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的，责任心要强，做事儿靠谱细心的啊。护理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话呢是13689700400 13689700400。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 290-7888。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起早的，必须能够吃苦耐劳的啊，干活麻利。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求是当天要干完，工资呢是4000到5000元之间。地址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13943089402 139-4308-940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5，欢迎您继续回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508-1059啊，大家可以拨打。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如果您有求职、招聘、出租、出对、房屋买卖、二手交易这样的信息，就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发布，把您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

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啊，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做事靠谱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再来看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290-7888。招聘力工一名啊，要求是男士，能够吃苦耐劳的，干活麻利的啊，要求能起早的。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呢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 13943089402，地址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再来看出租新中医院后道的老周法院小区，137平方米，3室，1梯1户，家电和家具是齐全的啊，拎包就可以入住。联系电话是158-4433-0111 158-4433-0111。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是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的，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啊，做事靠谱细心的。工作内容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 1368970-0400。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要求呢是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290-7888。招聘力工一名，要求呢能够起早的啊，必须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的，工作内容是负责收拾车间废纸装袋及打包，

当天的活要求当天干完，工资呢是4000到5000元之间，地址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13943089402 13943089402。出租新中医院后道的老周法院小区137平方米，三室一梯一户啊，家电家具都是齐全的，拎包就可以入住了。联系电话是15844330111，15844330111。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

0: 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直播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另外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来发布您的信息。继续来关注招聘保姆的信息啊，要求是女性45周岁以下，1.65米以上啊，无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的，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的，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 136-8970-0400。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2米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 290-7888。招聘力工一名，要求男性能够起早的啊，吃苦耐劳，干活麻利的，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活当天干完，工资呢是4000-5000元之间，地址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啊，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 139-4308-9402。再来看出对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租房屋，这是新中医院后道的老周法院小区，137平方米，三室一梯一户，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8-4433-0111 158-4433-0111。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7: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再来关注具体气温，延吉22到31度，图门22到31度，敦化23到25度，安土22到26度，合龙21到29度，龙井22到28度，汪清22到28度，珲春21到31度，延吉22到3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出租房屋啊，是新中医院后道的老法院小区，137平方米，3室，1梯1户，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就可以入住啊。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0111，158-4433-0111。看出售这个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的使用面积是150平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招聘力工，男性，要求呢一定是能

起早的哈，必须能吃苦耐劳干活麻利的。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求当天干完，工资是4000到5000元之间。地址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139-4308-9402 139-4308-9402。再来看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 297888。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啊，做事靠谱细心的，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 1368970040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努力尝试一些东西，不再是气声那么多，而是更多真实的声音来表达歌曲的感觉。当然曲风还是以他擅长的抒情为主。许茹芸的情歌和辛晓琪不一样，辛晓琪是一种苦恋，不能释怀，纠结其中，而许茹芸有种无奈的看开，这种虽然痛但是要潇洒离开的决绝，所以这点上和辛晓琪或者传统意义上的疗伤女歌手有着本质的不同。稍后的时间交给辛晓琪、张国荣，深情相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

0: 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十年前，丁薇像是内地原创音乐土壤生长出的一只野百合，他所创作的《女孩与四重奏》《冬天来了》这些歌成为电台原创榜单的榜首，这些作品也为他插上了创作才女的标签。然而作为歌手，丁薇淡定自制的个性却让他与娱乐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游离感。从唱作歌手、选秀教母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累积太多的情绪与回忆，在时间的流逝中也跟着渐渐的淡去，但是他们却隐居在心中那一块不知名的区域中，在偶然的机缘中，他会一瞬间闪过脑海，或许是因为一个念头、一张照片、一部曾经看过的电影。张学友的歌就一直在帮我们记住最初的那一份心中的悸动与曾经的想念。起初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认为翻唱经典老歌向来不体现歌手的才华，而黑鸭子的演唱别有一番风格。他们传唱的老歌既有新意又不失亲切，把我们带进怀旧思故的情绪中。他们以情代声，情声造境，快歌轻盈如昔，慢歌绵长有致，那一份典雅与浅俗之间促心的浮动的声音，仿佛与歌喉作画，带来一种美感。继续回来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来自刘欢，从头再来。

作为内地歌坛屹立近20年而不倒的巨星，刘欢拥有年龄跨度达三代人的歌迷群体，他几乎每一首作品都成为我们歌坛的美好回忆。从头再来，相信很多的烦恼都是庸人自扰之，要学会放自己一马，世上没有不快乐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吧。继续回到这里吧，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流行也经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遇到挫折，遇到困难，你想过逃避吗？请你不要害怕，始终相信只有努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切都会更好。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甜歌，稍后就要请出场的是许茹芸，如果云知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

0: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

0: 放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天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

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他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地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

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他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他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他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7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3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那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

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啊，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你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实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1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
生产力度有限。

0: 店，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呢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室友，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的，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0: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3: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三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 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

0: 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嗯，
1: 哦，半个小时，哦，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
0: 嗯嗯，
1: 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事。
0: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啊，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啊，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驱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1: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
0: 嗯嗯，
1: 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啊，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我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
0: 嗯，
1: 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
0: 嗯，
1: 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0: 这些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嗯，
1: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
0: 嗯，
1: 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0: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1: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得快，我觉得真的啊，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0: 嗯，
1: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0: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1: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06-107，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0: 嗯，
1: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也特别清亮了。是啊，
0: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

0: 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1: 嗯，
0: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三四种药。三四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就吃药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只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五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吧，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用。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更大，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吃上以后十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三四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就会变慢，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1: 对对。
0: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肝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那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啊，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厂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0: 李老师，
1: 嗯，
0: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三天了啊。
1: 嗯，
0: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我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嗯，
0: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1: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0: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1: 嗯，
0: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1: 啊。
0: 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1: 嗯，
0: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他还鼓了一个大包，
1: 就是富贵包。
0: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1: 嗯嗯。
0: 而且最近这两年呢、啊，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它不活泛啊，僵硬僵硬的。
1: 嗯嗯，压迫神经了这事儿。
0: 嗯。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1: 嗯嗯。
0: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他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
1: 嗯、
0: 吃了不行呐、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啊，就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1: 嗯嗯。
0: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1: 嗯，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
1: 嗯嗯嗯，
0: 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它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
1: 嗯嗯。
0: 但是我是这个，它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它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嗯，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啊，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患者呢。

0: 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1: 啊。
0: 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啊，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啊，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果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儿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美金的，那8美金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块钱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块钱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2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啊，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都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

0: 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1: 嗯，今儿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
0: 哎、
1: 这是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今天来电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1: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0: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1: 脑梗多久了？
0: 4年多了。
1: 嗯。
0: 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1: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嗯、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0: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1: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0: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五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 6.3， 餐后血糖是个 8.4。
1: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呀、啊、对吧？
0: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
1: 嗯，
0: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嗯、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1: 嗯，
0: 说话你看也平时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就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哦、嗯。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啊。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的消化吸收好、嗯，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那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 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
1: 嗯，
0: 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就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1: 那太好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0: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1: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
3: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一块钱、两块钱、五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这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对。
0: 那一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千分之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一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3: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3: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哎，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3: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哎，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3: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吗？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0: 啊，就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3: 对对对对，
0: 嗯，
3: 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3: 结果后来吧，就那个2.5天就不行了，我真不错，这药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
0: 没事，
3: 挺好的。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3: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哈，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0: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3: 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咋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嗯，
3: 你再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10天8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3: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有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1块钱1片，我就赶紧把这药。

0: 钱被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 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

0: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2: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粮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3: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4: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5: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8: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7: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0: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7: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1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0: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晚 晚11:20前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

0: 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1: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2: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3: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4: 找到绳子呢，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4: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他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5: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1: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渔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2: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3: 大妈，咱在这个人家发点东西。嗯，
4: 你这回家去。
5: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嗯，
1: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8: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9: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0: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0: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0: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8: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8: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白玉堂真没想到啊，能在李员外家中遇到欧阳春。欧阳春也没想到啊，能在这儿碰见白玉堂。欧阳春早听人言呐，卢芳有个结义的武帝，号称锦毛鼠白玉堂，少年英俊，武艺高强，尤其是刚才呀。欧阳春亲眼目睹李员外拿出这300两的谢银往桌上这么一放，白玉堂看都不看，只是说了这么一句：我只来捉妖，不为钱财，人若贪财与妖何异？这话说得多漂亮啊！啊，不愧是行侠作义之人呢。您想想啊，欧阳春60多岁了，他总想着呀，看着江湖上边出了一些他们少年的英雄，哎，那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对待年轻的后生啊，总有这么一种喜爱之情。今天

看见白玉堂了，他打心眼里边又是敬佩又是喜爱，真不愧是位年轻的英雄好汉。所以呀，白玉堂一提出来要请他到客店那儿叙谈叙谈，欧阳春毫不推辞，当时就点头答应了。两个人离开了李员外家，一直往北走。一边走着，欧阳春还是左一个五弟右一个五弟这么叫着。欧阳春都60多岁了，为什么要跟白玉堂20多岁的小伙子老叫五弟呢？一来呀，人家知道，别看你年岁小，那是卢芳的兄弟，卢芳是我的朋友，他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二来呢，人家是早有家训，就是在江湖上不管见着谁，绝不盘道论辈，不当那大辈儿的，嘿嘿，人家总是以兄弟相称。更何况啊，见到白玉堂了，这样的英俊少年，这样的侠肝义胆，自然显得特别的亲热，左一声五弟，右一声五弟。人家问了，五弟，刚才听你讲来到杭州还另有公干，请问五弟，你这次还有什么样的贵干呢？白玉堂啊冷笑了两声，我这次是奉旨访拿一名钦犯。哦，欧阳春这还问呢，那么五弟可曾将这名钦犯拿活住了吗？那个意思啊，如果说没拿住呢，你有什么困难，没别的，老哥哥我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一块儿捉拿这名钦犯。白玉堂回答的也好，刚刚相遇还尚未动手。像说出这样话来，你欧阳春还不想想吗？欧阳春也没多想，还接着往下问呢，但不知这名钦犯他是谁呀，他姓则名谁呢？白玉堂一听他这么问，唰这么一转身，把眼睛往起一瞪，用手指点，不是别人就是你欧阳春啊。欧阳春万没想到啊，白玉堂这小伙子怎么说变脸就变脸，眼睛也瞪起来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我身犯何罪呢？哼，早有人在京城告下一状，告那杭州太守倪继祖勾连江洋大盗欧阳春明火执仗，抢劫了霸王庄马枪家中的财宝，你还不认罪吗？你的案子已经发了。到了这个时节了，欧阳春呐，睁大了眼睛，把白玉堂从头到脚的打量了一番呐，心说，早听人言，白玉堂全好，就是少年气盛，傲气十足，今日一看，呵呵，果然如此啊。我呀，先拿话点拨点拨他，别拿那圣旨啊，认为自己就可以耀武扬威了。哼，原来是白五老爷到了，老朽不知，还妄自高攀，那真是罪过呀，罪过。你听什么意思呢？人家马上就把这称呼给改了，刚才叫了半天五弟了，现在你不说你奉旨捉拿我吗？嘿嘿，我就称呼你一声白五老爷，你是护卫老爷吗？哼，你是亲命啊，怎么样？哎，我看看你白玉堂啊敢不敢承受。欧阳春一边称呼着，一边撩眼皮这么一打

令白玉堂。嘿，白玉堂倒好啊，往那儿这么一站，脖子一梗，头一扬，嘴一撇啊，他接受了。嘿，欧阳春心中暗想啊，到底是年轻毛嫩欠练，哼，我呀给你个台阶儿吧，我看你懂事不懂事，知道不知道怎么往下下。哈哈，不知道白五老爷您打算如何的访拿呢？这个话就是个台阶儿。你白玉堂如果懂事的话，知道江湖上边的义气，江湖上边的规矩，你就应该马上把这话圈回来。哎呦，过来仍然称呼一声老哥哥都行。虽然说是有圣旨，但是这件事儿呢，我得跟您商量商量，因为这个案子呢特别的复杂，您是不是跟着我呢去趟京城？哎，几头对岸，把事情弄清楚喽，使这个案子能够水落石出，一来可以洗清那个太守倪继祖的冤枉，也可以免去包相爷的干系。如果这么说的话，您想想啊，欧阳春能够不跟你走吗？他肯定就去了。可是白玉堂呢，他呀冷笑了一声，我看你也是年迈之人，我也就不必动手了，你就跟着我去一趟京城，完结此案吧。呵，他说的倒挺简单，挺痛快呀。欧阳春一想，白玉堂啊，白玉堂，我再三的拿话点拨你，我一再的给你台阶儿，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呢？哼哼，看在你大哥的面子上边，我呀再拿话点拨点拨你吧。慢来慢来，香吾子然伯，你看人家把身份亮出来了，怎么样，江湖上谁不称呼一声子然伯呀？我跟你叫声五弟，那是冲着卢芳的面子，你别不知道抬举。香吾子然伯也堂堂的七尺男子啊，我就这么样跟着尊家您走，恐怕会被人耻笑的。我想这件事情还请白五老爷您要三思而行啊。又给你一次台阶儿，还拿话提醒提醒你，让你三思而行，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白玉堂啊还真没听出来。他呀索性的把眼睛往起一瞪，用手指点，好说好道的，看你不会跟我走，那就休怪白某我鲁莽了，我要秉公办事。呵，说着话右脚往前这么一迈，他要动手。哈哈，欧阳春一看怎么着，今天还真的要比划比划吗？我就替我那位老朋友卢芳教训教训你吧。想到这儿，人家欧阳春一伸手把这个七宝刀从后背拔下来，往旁边这么一放，唰，横步一字桩往这儿这么一站，这叫做未曾动手站中央，人体先站好了中线，两只胳膊一抱肩膀，把眼睛往起一瞪，既然如此，白五老爷请你进招来。白玉堂一看啊，人家把刀放下了，我也别拿着了，他把这钢刀啊也往旁边地下这么一放，还跟我卖撇些，你不动手是吧？瞧我的。白玉堂紧紧大带提了提靴子，伸伸胳膊蹬蹬腿，走行门迈无眼，扑着一下就冲着欧阳春的前胸扑过来了。

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呸照着欧阳春前胸就是一拳呐、啊。欧阳春呐、啊、不慌不忙的等着拳到了，身子往旁边这么一闪，白玉堂这一拳就打空了。右腿抬起来照人家左腿就是一脚，人家是纹丝不动啊。白玉堂赶快一撤步，又是一拳，这一拳照样人把身子这么一偏又没打着。等白玉堂再想打第三拳的时候，嘿嘿，欧阳春呐、啊、人家可就不能再让了，又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别看刚才是稳如泰山，就在这一刹那打闪认真的功夫，欧阳春动如闪电。一看白玉堂刚这么一近身，左手唰一晃面门，右掌来了这么一个白龙挥手，就这一掌啊就打在了白玉堂的左边前胸。什么地方呢？心脏上方有个穴位叫做乳堂穴，啪就这么一掌，白玉堂就举着半拉身子全都麻了，噔噔噔噔退了好几步，扑通坐地下了。欧阳春赶快过来，来在我他的背后，一只手扳住他肩膀，那只手在后背这儿帮助他打通了血脉，说了这么一句：老朽我得罪了。然后人家拿起自己的七宝刀走了。白玉堂坐在这儿啊半天起不来了，怎么就这一掌啊打得他是如梦方醒。嘿嘿，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嘿嘿，您是吃几碗干饭呢？这回全明白了吧。别瞧刚才在李员外家对付那四个毛贼，您还是什么扫堂腿啊窝心脚啊折腾了半天呢。怎么样，人家欧阳春就这一掌您就趴下了？就您这点本事跟欧阳春比起来，可以讲那是天壤之别呀。今天如何呀？就这还反拿人家呢，你牛什么呀你啊？要早听你四哥的多好啊，把拿字儿改成请字儿，可以费这么大劲吗？这么样一来拿不住欧阳春，让您一掌打在这儿了。嘿嘿，我还有何脸面再回开封府见那包相爷？我还有何脸面去见南下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开封府这些朋友们？我更对不起我那四位哥哥呀，五鼠弟兄的脸面全让我一个人今天给丢尽了。地下是没个地缝啊，要有个地缝，白玉堂都想钻到地缝里边去。哎呀，我这点本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哎，我还怎么样去防拿人家呢？真是心灰可点吧。他呀站起来直目瞪眼的就往客店方向走。等进了客店了，白福这么一看，哎呦爷，您这是怎么了？哎，你去看看厨房去啊，看看厨房水开不开，给我沏碗茶来啊，我定定神，我一个人在这儿先坐一会儿吧。哎，白福出去了，白玉堂坐在这儿左思右想，自己没有活路了。我今天被人家打得如此狼狈，我今后在江湖上还怎么混？我还怎么去见人呢？他这个虚荣心又上来了。哎，我没有办法再活在世上了，我不如了结了吧。想到这儿啊，把那个丝鸾大带解下来往房梁上这么一搭，他要系扣自尽。就在这功夫，猛然间身背后有人拍他肩膀：五弟，你可不能轻生啊。啊，白玉堂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呀？

欧阳春，手里边就捧着白玉堂的那口钢刀，在他身背后站着呢。啊，你五弟啊，你要是一死，嘿嘿，我可也就活不了了。白玉堂心想啊，我死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哎呀，五弟呀，就今天这点事儿，你至于的吗？这是咱们哥俩开个玩笑啊，要为这点事儿你这么一死，你说说我还怎么去见那南侠展昭，去见开封府的各位英雄呢？啊，哎，我也对不起你那四位哥哥呀，江湖上这么一传言，堂堂的锦毛鼠白玉堂被我欧阳春给逼死了，我怎么在江湖上混呢？啊，我这六十多岁不是白活了吗？你真的要是这么一死，我只好跟着你也就一块儿死了。啊，五弟就为这点事儿不值当的。说着话呀，人家欧阳春一伸手把他那丝乱大袋给拽下来了。五弟啊，你看今天这个事儿别人也没看见，你不说我不提的别人也不会知道，我不是讲了吗，就是咱们弟兄两个人开个玩笑而已啊，别再往心了去了。另外至于说去京之事，咱们二人还可以好好的商量商量啊。欧阳爷您说。这样吧，五弟，我有个主意，你看怎么样啊？啊，您请讲。我看你明天呐，就去一趟墨花村，把丁兆兰、丁兆慧那哥俩给请出来，让他们作为咱们俩的说和人。这么样一来呢，谁也不能说你五弟没有本事，谁也不会笑话为兄呢。哎，我是被你捉拿的。哎，我就跟着你去一趟京城，几头对岸，把这个案子给了结喽，你看如何呢？听到这儿，白玉堂一想，哎呀，要说这个主意可比我四哥说的那个主意又强上百倍，人家真不愧是老英雄啊，想事儿做事是如此的周到。白玉堂对欧阳春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就以欧阳爷，行啦，把刀收起来吧，这兵器哪能全都忘了啊？啊，是是是，他们俩呀，墨花村间。白玉堂接过刀来，转身收刀，这个功夫，转身再一看，欧阳春呐，已经走了，无影无踪。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人的本事可太高了，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不知道，人家走我无察觉，看起来呀，人家的本事比我白玉堂是强上百倍。那么欧阳春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到了呢？欧阳春久经世故啊，就知道这个年轻气盛的英雄到这个时候，嘿嘿，他的虚荣心一上来，别回头真的寻了短见。人家一直没走，在旁边看着呢，眼瞅着白玉堂愣愣磕磕的往前走，连那刀都不拿了，人家就知道更坏了。所以人家呀，拿着他的兵器到这儿一看，白玉堂果然要自尽，所以呢，人家才说出这样的话来。白玉堂在这左思右想，白福端着茶进来了，一看，哎，怎么端着两碗茶呀？啊，刚才我沏好一碗茶，听见屋里边有人说话，知道您来了客人了，所以我赶快的又重新沏了一碗。怎么这么会儿功夫您那客人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是哪一个呀？他就是欧阳春。哦，是啊，赶快安歇吧。

说是安歇呀、啊。白玉堂这一夜也没睡好觉，把以前的事情左思右想，哎，自己呀、啊、这才想起来那句话，是满招损，谦受益呀、啊。看看人家欧阳伯啊，人家偌大年纪还是这样的谦逊和蔼。我今后永远要把人家当成自己的楷模，再也不敢年少气盛了。到了第二天了，白玉堂吩咐白福赶快的备好了马匹，跟掌柜的结完了账，主仆二人呐、啊，扬鞭打马就奔往了墨花村。眼看着快到了墨花村了，白福一催马上前，到前边去通禀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只见从墨花村里边出来不少的庄丁，燕翅拍开是加队欢迎。丁兆兰、丁兆辉，人家哥俩出来亲自相迎啊。到了这个时候了，白玉堂把头这么一低，心想：哎呀，一会儿人家问起我今天干什么来了，我应当与何言答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严。

0: 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大家好，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欢迎每一个想要告别杂念内耗，梳理内心秩序，从容安稳前行的朋友走进直播间。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读懂了安定的真谛，学会了基础的静心的方法，找到了安顿身心的温柔的方式。有朋友留言说，学会了静心练习，写心情日记，可是依旧容易被杂念裹挟，被情绪牵动，容易焦虑迷茫，心神不宁。没关系啊，其实内心不安的根源从来不是外界的喧嚣，而是内心堆积的噪音，无序的生活和失衡的关系，这些都是长久的存在的。那么想要长久的拥有内心的安定怎么办？不仅要学会静心，还要学会清理、营造和坚守。这三个词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真的是不容易呢。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们就深度的梳理内心秩序，清理心灵杂念，营造安宁环境，守住情感边界，让安定成为骨子里的力量。好吧，继续我们的心灵充电之旅，从容奔赴人生山海。清理内核，给心灵做一场深度大扫除。很多人内心疲惫，心神不宁，不是经历的事情太多，而是心里堆积的东西太杂，过度的思虑，自我苛责，很多很多的信息涌进来，层层噪音堆积在心底，让我们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内耗。因为你想的太多了呀。想要内心安宁，首先要学会给心灵做一个断舍离，清空你多余的杂念，褪去无谓的焦虑，还内心一片澄澈通透。让我们一起给心灵来一场大扫除。首先要扫除的是噪音一，过度的思虑，如果怎么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样。应对的方法就是区分可控与不可控，将精力专注于你能控制的事情上，比如说你的行动，你的态度，然后要放下那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说事情的结果，还有他人的看法。不要总去假设会发生什么。噪音二，过多的信息涌入你头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啊，

会有很多的信息进入到你的脑海中，可以称它为信息过载，就是太多了。应对的方法就是设定一个信息戒除日。你是不是每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拿起手机翻一翻各种软件，看着那些可能跟你并无多大关系的事情？睡前呢也是一样，要翻翻手机，有人会把它形象地说成我像在批阅奏章一样，可是哪一个和你有很大的关联呢？好吧，那我们一起来设定一个信息戒除日，就是定期的远离手机和网络。怎么办？可以给你的手机设置一下可以用的使用时长，到了时间自动不再用，或者在每周的周几设定一个今天我只看微信，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工作呀生活上不可避免的要沟通的事情，除此以外所有的网络统统不看。这很难哦，真的很难，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定期的远离手机和网络，把时间留给阅读、散步或与家人深度的交流，你会发现瞬间你多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内心也会变得平和通透很多。断舍离的第三个地方就是噪音三，自我苛责，我不够好。注意，我们要给我不够好加上双引号。你可能总是在觉得我不够好，这件事情我没做好，这句话又没说对，这场考试我没考好，那该怎么办呢？应对方法，你要练习自我同情。对，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说错，是自我同情。像对待一位好朋友那样对自己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或者很紧张，或者很自责，没关系啊。当我们停止去喂养内心的噪音，平静自然会浮现。你会发现你很善于去安慰你的朋友，但是你似乎从来没有像安慰别人那样去安慰一下你自己。说到这儿，或许你也听懂了，真正的自愈是放过自己哦，停止过度的纠结，停止自我消耗，停止盲目的内耗，清空内心的杂物，才能够容纳温柔与力量。这三件事情你能够做到哪一样？可以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试一下，然后来告诉我你的变化。心有清宁，处处皆是山海。愿我们都能够推去杂念，清空浮躁，在内心的空谷之中寻得一份从容安然，守得本心，清静自在。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

日常滋养，营造属于自己的安定微环境。内心的安定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中慢慢滋养出来的状态。我们的外在环境永远是内心的延伸，整洁有序的生活，温柔治愈的日常。

糖，会悄悄抚平我们内心的慌乱，帮我们稳稳地守住内心的秩序。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一些很日常的方法，在烟火生活中打造专属的宁静角落，让安定融入日常。营造你的宁静角落，让安定渗透在生活的细节里。首先呢，推荐第一个方法就是去整理物理空间。一个整洁有序的房间有助于清理你内心的秩序，准确的说是理清啊。比如说你在一个非常杂乱的房间里，你想让自己安静的想一件事情其实很难，因为你会莫名的烦躁，可能只需要用上几十分钟把你的房间清理干净，你就会发现哇，一下子心情好很多。这就像是很多人他在清理完房间之后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着干干净净的房间，会觉得心里面哇特别的舒服的感觉。整理物理空间。第二个，建立生活的仪式，比如每天清晨给自己准备一杯清茶，每天睡前来一段小小的阅读，这些小小的仪式感都是生活的锚点，给自己设定一个试试看。而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去靠近自然，你可以定期去公园散步，或者只是抬头看看天空，自然拥有最强大的疗愈力。和您透露一个小秘密啊，就是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靠近自然，我特别喜欢看云，我觉得每一片云看起来都像一幅画，然后仿佛都有一段故事在。不妨去看看你身边的那片天空，此时此刻飘着怎样的一朵云。再有就是选择你的社交圈，这点很重要，不要为了讨好而去和谁相处，多和那些能够让你感到平静的、舒适的、有正能量、正念的人相处，你会发现你也会变得非常的舒适。你的环境就是你内心的延伸哦。当我们有意识地去营造一个安宁的微环境的时候，内心也会随之沉静下来。说到底，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一半烟火一半清宁，把日子打理有序，把内心安放安稳，便是最好的生活，你说呢？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好，而是缺少安稳的心境。愿我们珍惜日常细碎的小确幸，在平凡的烟火中收获心安的温柔与治愈。

情绪守护，在人际关系中守住内心的边界。生活中大多数的情绪波动、心神不宁，其实都源于人际关系的内耗。过度的去在意他人的情绪，不懂拒绝，过度的去迁就别人，慢慢的就弄丢了自己的节奏，扰乱了自己的心境。真正的内心安定，需要温柔而坚定的边界，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才能长久的守住内心的平和。那么怎么去做呢？如何去守住呢？我想告诉你，要记住一个准则，那就是温柔的坚定守护内心安宁。在关系中保持安定是需要智慧的。第一，要分清你的和我的。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啊，不必由你来全权负责。要学会说不，温柔而坚定地拒绝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儿。你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宝贵，要切记。第二点呢，就是减少不必要的争论。你真的不必在每一场辩论中都获胜，保持内心的和平，有时候比赢得争论更重要。然后第三点，就是先填满自己的杯子。只有当你内心充盈，你才能够真正的给予他人。健康的边界不是冷漠的墙，而是让爱和能量得以自由的流动，是有门的篱笆。善待自己，守住边界，不内耗，不纠结，不迁就，方能一生安稳，自在从容，不是吗？人生最浪漫的修行是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安顿自己。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记得温柔待己，守住本心，安稳度日。

就是安于现状，停滞不前，与世无争。其实真正的安定从来不是躺平懈怠，而是拥有了从容前行的底气。所有内心的平静、笃定与自然，最终都会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让我们在风雨中成长，在变化中前行，活成自己人生的掌舵人。今天我们一起深度清理了内心杂念和噪音，学会了营造日常安静的微环境，读懂了人际关系里的边界智慧，最终明白真正的安定是治愈自己、奔赴生活的终极力量。是啊，世事无常，人间纷扰，唯有内心安稳，方能抵御万千风浪。愿我们都能拥有一颗安定从容的心，不慌不忙，向阳生长。请记住，真正的平静从来不是没有风暴，而是身处风暴依然能够做自己的宁静岛屿。下期节目我们将开启全新的主题，如何培养深度的专注力，找回你的心流体验。愿我们持续沉淀，持续精进，活成从容安定的模样。我是徐辉，愿你心有安处，自带光芒。我们下期再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极路听。

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总有一种声音是能够让你慢下来并且静下心，它不华丽，却像是一位老朋友，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诉说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大家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样的一位用文字和旋律书写人间烟火的创作者的音乐世界，他就是毛不易。毛不易的这一首《消愁》，当旋律响起的第一句就足以击中人心。这首歌曲《我遍大江南北》却从来都没有失去它最初的纯粹，它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在成长路上的迷茫、倔强，还有对未来的向往，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与自己的内心来一场深度的对话。

这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一首写给平凡又努力的我们的歌。简单的吉他伴奏，再配上直击心底的歌词，道尽了普通人内心的不甘和坚持。当你感到疲惫或者是孤单的时候，这首歌真的会给你无声的陪伴和力量。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毛不易的这一首是一首充满了画面感的抒情佳作，温柔的旋律包裹着细腻的情感，讲述着对于爱情、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它提醒着我们，珍惜当下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忆。

一荤一素，这是一首充满了生活温度的歌曲。毛不易用最朴素的语言描绘了家的味道和对父母的牵挂，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深情，听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它让我们想起了生命当中那一份最温暖的港湾。

毛不易的这一首《平凡的一天》，他用音乐诠释了生活本真的意义，旋律很轻快，歌词非常的温暖。他告诉我们，幸福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拥有健康的身体，还有能够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享受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让我们把这一份简单的幸福珍藏于心。

感谢你在一路听经典当中的陪伴，我是主持人小颖，希望今天的歌声能够给你带去一份平静还有温暖，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请问大家，现在全世界物种的消灭，物种的灭绝啊，一天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物种现在每天都在灭绝。请问大家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是人类的破坏大自然造成。那请问大家，这个世界啊，假如有一种物种灭绝了，其他的物种啊，会开七天七夜的嘉年华会庆祝。请问大家，哪一种物种灭绝了，其他的物种会开七天七夜的嘉年华会？哦，我们很有自知之明啊。那大家有没有感觉人活颠倒了？万物之灵居然活成万物的杀手啊，这个是太糟蹋老祖先对我们人的一种定位了。三才者天地人，人应该效法天地无私化育万物的胸怀，这叫人格啊，现在变成杀手了。所以只要人懂仁义，有爱心，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了，确实是万物顺焉，人伦正焉。从这一句我们也了解到，传统文化的教育所重什么？伦理道德教育。人不懂伦理啊，就不会做人。在广东有一个学校啊，他的教务主任刚好在2004年7月份到了深圳，上了5天的传统文化课程。这一位副校长上完课这一位教务主任上完课啊，来跟我们谈到啊，说他5天记的笔记超过他4年师范学院记的笔记。当时我听啊，内心非常的痛。为什么呢？这一位教务主任非常有教育爱呀，教育的使命啊，不然他都已经到教务主任了，为什么学习如此认真？但为什么他在读师范学院那4年没有把他这样的使命跟积极性调动起来呢？因为我们没有把传统文化这些教育的智慧理念先教给他们，哦，反而有很多是一些现代的教育理念，而那一些教育理论是不是正确还有待商榷啊。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们以前学理论的时候，那个理论呢是拿狗做实验，拿猫做实验，拿老鼠做实验，最后的结果拿来教谁？教人。那请问要把人教成什么？教成什么？哦，动物啊，狗啊，我告诉大家，教成狗不错了。为什么？因为你拿狗猫的实验是把目标定在哪？狗跟猫啊。那假如一不小心变成什么？猫狗不如了。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伤害父母爷爷奶奶的有多少？那不就是我们教出来的吗？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啊。教错了很严重啊。我们今天把目标定在圣人，他再不小心是贤人呢。把目标定在贤人，他再不小心是个君子吧。你把目标定在君子，他再不好也是个

0: 善人嘛。
1: 你现在把目标定在狗猫，接下来呢就很惨啦、啊。所以我们最大的灾难在哪？丧失民族自信心。明明五千年来代代出圣贤的方法，五千年的理论，五千年的理念，五千年的经验方法效果，我们不用，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所以这些理论拿来教，现在不是中国下一代的问题，全世界的下一代教育问题，连美国的教育部长都自己承认这些教育是失败的。英国的暴动，谁暴动？学生呢？那都是不是没有学历的学生呢？对国家进行暴动了。那美国的犯罪率在全世界都是排在相当高的位置，他下一代教成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跟他们学教育呢？这不是还是信心的问题啊？其实我假如没有遇到老祖宗的经典呢，我也很没有信心的啊。当时候我记得常常问同学，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朋友说你要听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听真话，心脏还得不错才行。还有同学拿那个心理测验，啊，拿狗，那个心理测验，比方说你得40分，啊，他说你的个性很像无尾熊型。啊，你得50分，他说很像老虎。啊，你得60分，他说你的个性很像孔雀型。这种心理测验我都做过啊，做完之后说很高兴的告诉别人，哎，我很像无尾熊呢。哎呀，我现在觉得当时候真是对不起祖宗啊，祖宗在天之灵说我的子孙怎么活得像畜生还高兴半天，是不是？我们像无尾熊是像畜生还高兴半天，哎呀，冤枉啊。所以中国人的心理测验应该是怎么做的？做出来了告诉你，你有大顺的孝心，你有尧帝的仁慈，你有唐太宗的恢弘大度，你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忧后天下之忧乐。请问大家，这个心理测验做下来，这个人有没有深深吸一口气，原来我的身上有这么多圣人的优点，我要好好，哦，连麦克风都感动了，哦，哦，要好好成就自己，不可以糟蹋自己，不可以对不起自己，哦，所以这个信心啊很重要。而这一位教务主任，啊，他真的非常用心学习。回去之后啊，他马上找了三个同仁，啊，跟他志同道合，四个人开始每个礼拜学习传统文化，而又安排啊三个班主任，都是男的班主任，啊，在十月份到了上海。参加五天的课程，结果他们四个人开始做起来，哎，没多久这三个班的变化很明显，他的校长是一位女校长，在经过的时候就观察到了，就开始了解，哦，原来他们都是推行传统文化，推行弟子规，结果这个校长啊，就对着全校的同仁讲到，我们的孩子啊，英文可以慢一点学，但是孝道做人呢，要赶紧学。他就开始在全校推展。有一天，他的丈夫看到报纸上啊，有专家批评，说《弟子规》有愚孝。其实啊，专家有这么高的身份呢，讲话更要小心了。到底看过没有？

批评啊，让人家丧失信心啊，这些因果啊，讲这句话的人都要负责任的。我们深入过的人，弟子规哪有余孝？亲有过，见死根啊，劝谏父母啊，怡无色，柔无声啊。那她的丈夫看到这一篇文章啊，就拿去给她太太看。有人批评呢，你现在还全孝做啊，你要小心哦，不要犯的路线错误哦。她的太太啊，很有修养，这个女校长，她接着说，她有她的看法，我有我的责任，他也不批评这个教授，他说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责任。我们学校附近那个初中，每一次放完长假之后，就有很多学生去堕胎。我不想我的学生以后走的是这样的人生，所以我现在要赶紧把他们德行的根要扎稳。他讲完了，他的先生看着他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做国家领导人，女中豪杰。而讲到这里啊，我就想到有一个大学的老师跟我说，他有一个学生，体育系的一个女孩子，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壮，可是大学四年毕业出来的时候瘦骨如柴，因为这个老师说，就他知道的，不知道的不算，就他知道的堕过四次胎。孩子不懂啊，孩子没念教他这些道理的小学啊，孩子大学四年就把他的身体给彻底搞垮。所以假如他的幼儿园小学有教，甚至于假如大学开学，他们学校能够有一个礼拜全部是伦理道德中华文化的教育给这些大学生，我相信他们四年的岁月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同大学啊，从09年一直推展让所有的大一学生全部学传统文化，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相当不容易了。这个叫胜于死，在每一个重要的因缘开始的时候，把正确的思想观念给他们，他们这四年呢就没有虚度了。我当时候没有遇到这样的学生处处长，没有遇到这样好的机会啊。我当时候进学校，学长告诉我 University 大学的英文，学长说 University 的意思就是有你玩四年，我被误导了，我人生的黄金岁月就这样毁掉了，毁了时间还不打紧，还造了不少罪业。所以人总在遇缘不同啊，能遇到像大家这么好的校长老师啊，那都是学生的造化。好，所以这一位校长给我很大的启示啊，包含我自己自身在第一线，我所看到的现象呢，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有一个大学老师前几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不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啊，只要不把正确的进去啊，他没有免疫力啊，诱惑太多了，快速堕落。所以我在台湾领的是公家的俸禄，纳税人的血汗钱，我的职责就是为整个社会培养好的下一代。可是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的现象，我得找到问题的根本啊，不然我失职

后来我了解到了，缺了德行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么样体会到了，细细想想，不是学生缺德行教育，我自己也缺德啊。我自己学习传统文化也很浅，也要好好的厚积啊，好好的深入啊。所以当时候这么明白了，德最重要，德是本，那自己又没有这些基础，所以就先辞掉工作去跟我师长学习。后来刚好有因缘呢，才到了03年到了海口孝廉，跟当地一些家长做传统文化课程的分享。所以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我们见义不为啊，就无勇也了。我们要见义勇为啊，不然我们就白受孔老夫子的教诲了。这样我们也才啊对得起国家纳税人呢、对我们的信任，包含所有这些家长们对我们的信任。我在前几年到了马来西亚去遇到一位长者叫沈木鱼老先生。大家看老人家的名字就知道他的父亲对他的期许，仰慕关羽啊，关羽是义薄云天啊，他确实做到了。因为曾经马来西亚政府希望把华文呢给去掉，印尼华文去掉了30多年，华人没办法学。而当时候马来西亚的政府也是这么做，几百万的华人呢起来保卫自己的中华文化沉船，其中沈老就是代表，他几次被关进监狱啊。结果呢，那个监狱的马来官员呢，硬的用了就用软的，要让他呢服从，甚至还要告诉他，你服从了封你什么爵位啊，用这个名利啊在说服他。结果他就对那个马来的官员讲，我说假如今天是我华人要灭你的马来文呢，我相信你也会站出来的。哇，那个官员听了很感动啊，从那一天开始把沈老奉为上宾。好，所以有义气的人到了监狱去哦，还可以做上宾。那我们很有幸啊，能够去啊亲近老人家。我记得第一次见老人家已经95岁了。老人做了校长，做了70年校长。这个破世界纪录了，他热爱教育。第一次见面呢，老人家95岁，亲自弹风琴，然后带我们唱歌，唱抗日爱国歌曲。所以这些长者的风范会让你一生难忘。那他又勉励我们这些年轻人，他说教书啊是最没有前途的行业，可是在短短几十年呢，却变成最短视的民族，短视到为了几百块钱可以伤害自己的父母至亲。这确实是我们现在民族所呈现的现象。原因在哪？文化断层没有沉传下来。所以这一些乱象，在100-200年前闻所未闻的现象，却发生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所以文化的价值，文化的重要性，在我们这几代人身上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所以能真正扭转这个乾坤呢，还得靠我们教育界的人承担起这个历史的使命。

所以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就人类现在呢，从身心到整个社会、家庭、世界的苦难根源问题出在哪？医生医人家的生命啊，老师呢医人家的慧命啊，我们得把社会的病根找到啊，才能够对症下药啊。而下药呢，也需要长期的教化，所以教学为先才能产生效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教育可不是吃特效药啊，那会有副作用的。好，我们下一节课呢，就整个人类的苦难根源，以至于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这两个重点再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

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

0: 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他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

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呢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了。

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他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啊，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那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冬

0: 东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速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实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1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1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1块钱一片的名额那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那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

0: 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了，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3: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2: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3: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3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事。
3: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去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2: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 我之前

0: 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
1: 嗯，
0: 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1: 这些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嗯，
0: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
1: 嗯，
0: 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1: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0: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1: 嗯。
0: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1: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0: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也特别清亮了，是吧？
1: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两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得顺畅，不像以前尿得不痛快了。
1: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0: 嗯，
1: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3-4种药。3-4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净吃药了。
0: 对，
1: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这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5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啊，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也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0: 嗯，
1: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3-4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0: 对对。
1: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 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肝。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那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0: 是有信心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1: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0: 好，李老师，哎，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啊，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1: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0: 哦，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3天了啊。
1: 嗯。
3: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我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嗯，
3: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1: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3: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1: 嗯。
3: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1: 啊，
3: 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1: 嗯，
3: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啊，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1: 就是富贵包。
3: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1: 嗯嗯。
3: 而且最近这2年呢，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它不活化啊，僵硬的。
1: 嗯嗯，压迫神经啊，这是。
3: 嗯，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

0: 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呐。
1: 嗯嗯。
0: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治了不行呐、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啊，就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1: 嗯嗯。
0: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金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1: 嗯，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
1: 嗯嗯嗯，
0: 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但是我吃这个他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果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0: 哎呦，好好好。哎呦，李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的，那$8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内呀、啊、一片$1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2副行不？
1: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

0: 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的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0: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
3: 哎，
0: 这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3: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0: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3: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0: 脑梗多久了？
3: 4年多了。
0: 嗯
3: 嗯，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0: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嗯，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3: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0: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五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0: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啊，对吧？
3: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
0: 嗯，
3: 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0: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0: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是 是的，是的，
0: 嗯，
3: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1: 嗯，
0: 说话你看也其实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但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哦、嗯，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那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我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0: 那太好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1: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0: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1: 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3: 还真的挺好的，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1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1: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3: 对对对，
1: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3: 对对，
1: 那1块钱1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

0: 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一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1: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1: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吧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得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1: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吗，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0: 啊，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是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1: 结果后来吧，跟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到心口窝这块。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0: 嗯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就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这个挺好的。
0: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到又有劲儿了。
0: 嗯，
1: 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这药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1: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0: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1: 对，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咋的呢？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嗯。
1: 你再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10天8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1: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1块钱1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0: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

0: 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1: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1: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那条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

0: 9427，
1: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2: 上回书说到，金淑梅跟苏建梅带着警卫团的人攻打纳尔洪河口大楚牧场。这个大牧场是日本人开的，负责人叫酒井，职务是砖屋。酒井在战场上被打折一条腿，由部队下来在这工作。酒井也厌恶这场战争，使他离开祖国和亲人，每天借酒浇愁，精神都麻木了。外边打得这么厉害，他都没出去，还在这喝酒呢。这是抗联战士来到他的办公室，有人介绍，这是我们金团长。他这才一条腿蹭站起来了。嗨，我是酒井，原日本派遣军上尉，现在是纳尔洪日本开拓团株式会社专务，请多关照。金淑梅说，去去去，我记不住你这一大套。就在这阵儿，苏建梅正好从外边进来了。金淑梅立正敬礼说，报告，这里逮住一个大个的。酒井一看进来这位的官更大，他又忙用一条好腿立正，报告大大太君。苏建梅说，算了，我知道你，你就别再啰嗦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打算活是打算死？报告大大太君，我的死地不详，请不要杀我，我家里还有母亲、妻子、小孩。嗯，打算活好办，你马上要蒙江电话，向你们讨伐司令部报告。太君，我的绝不会那么做。苏建梅说，你必须这么做，叫你挂你就挂，是是，我的服从命令，可是我的该怎么说？苏建梅说，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如实地向他们说，那边要问我们为什么没杀你，你倒是可以撒个谎，就说你藏在哪儿了，我们没有找到你。要问这里的情况，你就说抗联一个团已经把你的守备连给干掉了，而且缴获了送来的所有粮食。是的，还有200多件皮大衣，100多套棉制服，这些你们可以统统地拿走。金淑梅差点笑了，嘿嘿，这个人表现还不赖。苏建梅说，很好，把这些全告诉他们，他们要是问抗联往哪儿去了，你就说顺纳尔洪河往上游去了。
3: 不不，那会暴露贵军的行踪，我得担不起责任。
2: 你把你当啥了？谁让你担责任了？快要电话。
3: 是，好，嗨，摩西摩西。
2: 在抗联官兵的监视下，酒井向蒙江宪兵队报了案。在这之后，苏建梅履行诺言，没杀他。出门后，命令战士们把所有战利品全部暂存在楚牧场，他去集合队伍。这时1000多名中国劳工一看抗联要走，都提出来，把我们带走吧，我们愿加入抗联。苏建梅说，同胞们，欢迎你们加入抗日救国队伍，但是不能都带走，最后只把部分会使枪的工人带上，让其他的工人组成2个连，用大刀长矛守护大牧场。你们在这待命，如果可能的话，请把饭做好，等我们完成任务回来，大家吃过饭再一起上山。出门后又命令战士剪断了电话线，把电话线带走了，切断了敌人的通讯联系。抗联部队在老地方偏脸时，再次设下埋伏。下午3点多钟，日军一个营，伪警察一个中队，满军2个连，气势汹汹地赶来。等敌人完全进入包围圈啊，一里地

常的埋伏战线一齐开火，战士们一边打一边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交枪不杀，不打伪满军，但是伪警察不在优待范围之内。为什么呢？那帮伪警察是受日本主子特殊培训出来的一群亡命徒，这些人对抗联下手最狠，对老百姓迫害最深，他们罪大恶极。日满军和武装警察以为抗联在楚牧场弄完东西就走了，没想到在这段设下埋伏，到这是挨了顿打。除了表现好的，以姓宋的伪连长为首的一部分人全部放走，其余的是几乎全部歼灭。抗联军直属旅在这次夺粮战斗中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仗。在凯旋路上，金淑梅一催马赶上苏建梅，笑嘻嘻地问，姐啊，你咋这么会打呢？苏建梅笑了，是吗？我会打吗？咋不会呢？你看，本来在偏脸石接完了粮，我以为就完事了，可没想到你还把牧场给端了，解救出1000多工人弟兄，我寻思这回该完事了，哎，不想你又套上了蒙江的敌人，半道上打了个漂亮的伏击，你这叫啥打法？苏建梅说，傻丫头，这叫连环战组合拳吗？哟，您这是打哪儿学的呀？苏建梅没听出他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还一本正经地回答，跟杨哥学的呗。他扭头一看，金淑梅正捂着嘴偷着痴痴的笑，气他一扬马鞭，我抽你坏丫头，哎，姐姐，报告旅长，下次再也不敢了。苏建梅深情地说，常在军长身边，确实长了不少知识。是啊，真的长了不少学问。他们一路说笑着，这才叫边敲金凳响，人唱凯歌还。苏建梅率队伍押运粮食物资回到抗联军部，正巧军政委曹雅范也带队伍回来了，他的部队在龙泉镇消灭了敌人的警察署，击毙了伪警60人，打开军需仓库，把里边的军需物资、粮食、弹药席卷一空。大家正在庆贺曹政委的胜利，1军60师的全光师长又带来好消息，他炸毁陇海铁路的6号桥，截获日伪货车一列，获得了几十吨粮食，在当地动员了10几辆大车往回拉，运回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几十车皮的物资不能拉走，剩余的交给当地老百姓随便拿吧。杨靖宇说，好得很，能帮助老乡们解决些粮食物资也是我们的工作，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对这些物资的存放可成了问题了。各地的密营建设速度必须加快，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是啊，过去抗联常把木邦作为安身之处，多数补给都是从木邦得来的，现在不行了，日本人把林区木邦强行回收，改日本人经营管理，这样一来迫使抗联由过去的公开活动不得不转为地下斗争。杨靖宇的密营战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原来抗联在蒙江的山林密营只有2座，到了1937年又增加了宿营地、粮仓、被俘厂、联络站、印刷厂等，全部搬入密营。说了归齐啊，这密营究竟是什么样呢？早期的比较简单，就是个马架子似的，用2根高大的圆木交叉搭在一起，中间再搭个

横梁，然后啊挨盘码上小木杆，上面贴上树皮，四周抹上泥，没有窗户，从一头有个门，咋进还得咋出，钻进去爬出去，很简单。最大的缺点是通风不好，阴暗潮湿。第二种密营是地窖子式的，选择向阳的山坡，有利的地势，向地下挖一米至两米，四周啊用原木做起了墙体，地上部分起脊，从外形看也像马架子，但它保暖性好啊，面积增大了，有三间的、五间的、十间、二十间不等，这样可以住人。花园口镇假喇子密营就是这种形式。第三种叫霸王圈式，这种密营不打地基，一般是借助天然沟塘子的一侧，就是深沟啊，往下挖几尺，挖向下边用木头垒墙，搭棚子，挖出土呢倒在一边，顶棚用松枝来伪装，上边再种点小松树草皮什么的，使这个大深沟变成了山岗。屋里头搭一铺炕，用石板砌成，顺着炕洞子的墙壁啊挖出一道浅沟引向洞外，再顺地皮挖出一条二里来地的小沟，沟上边也用石板木料蒙上，使烧炕的烟呢从二里地以外的地皮山石间缝里头出去，这样就看不出有烟了，很隐蔽，是大部队的宿营地。到后期密营建设越来越多了，出现了山洞式密营，一般都选择在高山腹地，不易被人发现，用天然的山洞，天然山洞修造，洞口很小，可以并排走两个人，可是越往里走越宽敞啊，通风又好，冬暖夏凉，非常隐蔽，非常幽静。在杨靖宇将军指导下，几年来共建成储粮密营、联络站29处，枪支修械所12处，养伤医疗所7处，此外还有被服厂5处、印刷厂3处，通信联络站不计其数。从抗联密营可以看出，其工程堪与关内的地道战相媲美，规模又远远高出了地道战的几倍呀。杨靖宇以密营战略来粉碎敌人的讨伐计划。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之际，由辽南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坏消息，抗联一路军1师师长程斌叛变了。怎么知道的？这一天杨靖宇正忙着指挥筹建密营工作，被派去辽宁抓捕内奸丁守龙的江峰带着一排战士回来了，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1师保安团政委李向前和部分抗联战士。原来1师师长程斌叛变投敌了。杨靖宇乍听到这个消息，真的不亚如头顶打个霹雷呀，当时就愣到这儿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敌人早就开始打程斌的主意，特务丁守龙这次混入1师，设法把胡国臣和安光勋这两人给策反了，这两人投敌就等于砍去程斌的左膀右臂。胡国臣是师政治部主任，安光勋是师后勤军区部长，走了这俩人，程斌感到极大的失落，现在的身旁几乎没有高级干部了。特务丁守龙又当上了政治部主任，这还好得了吗？在丁守龙的煽动下，师警卫连连长何有贵下山绑了趟票，
他把

0: 北甸子集团部落为警察分所所长的爹闵厚德给绑了。这还不算，他还挂脚一僵，把闵厚德的小情人那个干闺女给奸污了，严重违反纪律啊。何有贵以为这事儿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没人知道，他不想想这种事儿能瞒得住吗？丁守龙抓住了他的把柄，这在抗联里还是在于内因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这个人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是个很任性的人。他的优点是聪明睿智，作战勇敢，指挥得体，在苏联受过训，满嘴马列主义，回到革命军，尤其是当上师长后，领兵打过几场漂亮仗，很能领会领导意图，所以深得杨靖宇将军的青睐，委以重任。可是这个人身上的缺点也很多，最大的毛病是个人英雄主义，好大喜功，好显示自己，他又患得患失，经不起表扬，更受不得批评。最大的毛病是革命意志薄弱，但是这一点在顺境中很难发现，一旦遇到逆境就灰心丧气，这一点他妻子刘怀芝了解得最清楚，也没少做他工作，但是作用不大。杨靖宇把他的缺点只当成了小毛病，认为可以在工作中克服，这是个难得的将才，所以大胆提拔任用，期待他能在战斗中成长，修正错误，并不断前进。自从胡国臣、安光勋两人叛变后，程斌思想上也产生了动摇。一天他在师部喝完了酒，回到屋里唉声叹气，刘怀芝问他，这是又咋的了？
1: 哎，我咋看前景啊越来越无望啊。
0: 啊，妻子听了吃了一惊，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你喝酒了？
1: 嗯，闷得慌，和师里的同志喝了点酒。
0: 你和谁一起喝的？
1: 政治部丁主任、警卫连的何连长。
0: 你们都谈些啥？嗨，谈形势呗。
1: 老何说这抗日抗日越抗越没希望，老丁也说越打日本人越多，哎，处境越来越难了。
0: 啊，刘怀芝听了警觉地说，老陈呐，你这情绪可不对头啊。
1: 哎，同志之间推心置腹，说几句真话嘛，有啥不对头的？
0: 他们这是散布悲观情绪吗？你是当师长的，又兼政委，哪能听之任之不批评呢？
1: 就你事儿多，你比我这个政委都政委，往后啊，军队里的事儿你少跟着瞎掺和。
0: 两人呢，经常因为政见不同而闹得不欢而散。刘怀芝苦于无处去说，几次想要是杨司令在就好了，可是一年多了，身在不同的战场，音讯不通，难得向组织上反映情况。程斌最近一个时期几乎不理军务了，一切工作叫丁守龙一个人去处理，各团营的工作汇报也只是到丁守龙那儿为止。上下军纪松弛，冬季训练也不抓，刘怀芝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几次想一个人回蒙江向司令去汇报，可是合计合计又怕自己看法不准确，真的干预了军务，所以就一直忍着，有时候也喝出去挨骂，向程斌提个醒，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再说日本特务组织川岛工作组见时机成熟，开始了行动。美智子从胡国臣那里了解到程斌的老家在吉林的伊通县，而且胡国臣还去过，
1: 说程斌有哥哥母亲。

丁和一大家的人都住在那里，美智子得到这个情报如获至宝，他和住简厂街的日本长岛工作组一商量，决定派人去把程斌的家属抓来，然后以人质逼他就范。派谁去呢？胡国、陈赫、安光勋两人自报奋勇，亲自去完成这掏窝的任务。他们两个带了两个排的伪警察，全都化妆成抗联的人。他们很快来到伊通县，来到了程家，进门见到了程斌的哥哥程恩。胡国臣问老大，你还认识我吗？程恩想了想说，认得，你不是胡主任吗？这个是，他问安光勋。胡国臣做了介绍，程恩一看院子里进来不少的队伍，就说你们咋有空往这儿跑啊？快叫兄弟们都到屋里坐。不必了，屋子里也搁不下。老太太好吗？好好，我娘啊就是惦记我二弟，天天念叨你们。程斌还好吗？好，你二弟现下当上师长啦，人是又白又胖。哎，大娘你请出来见见吧。中。程母50多岁，身体硬朗，是个慷慨人，一看来了这么多抗联同志，像见到儿子一样。程恩呐，烧水做饭。胡国臣说不用了，我们在路上吃过了。我问问你老人家想不想儿子，看你说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总能梦着他。我们师长也想你，想接你到他那去。哎呦，那可好，就在这阵儿，门帘一挑，打里边又走出一个老太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
3: 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么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啊，都在收音机旁，都在期盼收听我这个节目啊。因为打从咱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的患者及家属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甚至有很多我的之前的老病号老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没想到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老师的声音呢。哎呀，

下可好了，可不用千里万里去寻你去了啊，在这儿通过电话就能和您取得沟通，就能用上您家传几代的治眼秘方，我这个眼睛啊那可就是有救了。那么在这儿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啊刚收听咱们节目啊，可能并不知道啊，不治别的病是专治，是不是？当地的医院都信不过，当地的专家都怕没底，为什么要去那同仁医院？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呐、啊！啊，那你说治眼要治干这个事儿，你说这个对不对呢？这话怎么讲啊？我只能说不能算错啊，不能算错。但是你要这么治，这眼病它肯定治不好，治不利索。那最多呀，你也只能是啊，见点微乎其微的效果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呀？那我研究眼病，那不是白来的呀，啊，那不是白来的。哎，但是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是吧？咱们除了说我这个生气，气的这个眼珠子胀，气的眼珠子发花以外，啊，这跟肝有关。咱们有没有说这个饿的眼冒金星啊？啊，看东西发花发虚，有没有？也有吧，是不是？说明事是跟什么呀？跟脾，跟脾化的精、化的血有关。那另外，咱们很多老同志上了年纪以后，哎，有没有说我这个眼睛啊，平时干涩啊，老痒揉，哎，这个一出门呢，还老风油眼儿啊，见点风就流眼泪，再见点风就流眼，好书的区别呀，啊，那想当初我记得我这三四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刚学认字，那都是拿家里边的医书去认字啊。那一墙一墙的医书随便拿出一本来认字，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让我背这个《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啊。我记得等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家里人就领着我到外边去教认识各种草药，等到了十六七岁就能够背出《本草纲目》里边的1892种药物，是吧？哎，你只有说对医学经典，你只有说对药物药材，你充分的精研精透了，你才能够真正啊看好病，是吧？那就跟咱们学习一样，是吧？考个六七十分这很容易，但是你要想回回满分，那可真得下功夫啊。这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带来的呢，就是我们复明十八丹。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你别看它只有18味药物，这18味药物啊，可是我们从5大名方当中反复的推敲琢磨化材而来。那这五大名方什么呢？分别是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这样呢，就能够针对我们的5脏6腑来进行治疗，你这样才能够呀，让这个眼病真正啊达到彻底康复的疗效保障啊。同时呢，到了近现代了啊，我们还要遵循呢，尸骨而不泥骨，是吧？哎，咱们还得要创新，还得要突破啊。那现在科学医学发展了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生物医学、小分子医学发展非常迅猛，所以啊，在我们传承几代秘方啊，治疗各种眼疾效果突出的情况下，我呢把我们这个方子呀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和精进。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从我们家传古方当中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不仅分子量小，可以直接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把药物送到眼底，更能够打通

0: 眼底血液循环，能够彻底清除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呢使眼底细胞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更可以呀恢复眼细胞的排列规则啊，能够让过去啊在眼科当中属于顽疾的，像什么眼底出血呀，像咱们视网膜脱落呀，像咱们黄斑变性啊，甚至眼睛已经做过手术，甚至几次手术，眼梗过的这样的病人，一样可以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的治疗啊，达到彻底康复、恢复顽疾，达到视力恢复至少0.6以上的治疗效果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真正的用到眼细胞复明18单，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恢复欢声笑语，那我呀做出了一件有违宗法的事情啊，那就是啊要把我家里边传承9代的这个秘方啊，要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啊，不问厂家收一分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能够呀以成本价让一部分的眼病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治得好多年的眼部顽疾啊，所以现在呀才有了咱们现在大型的惠民活动政策啊，那企业答应我了啊，拿出一部分的药物来进行啊成本价销售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咱们百姓啊能够以集体的价格用上这眼细胞复明18单，治好眼病不再难。现在只要是能报上名的患者呀，都可以享受我们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这样的6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原价要5960元的，现在就只要1490元就可以了啊！那这样让咱们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就任何咱们哪怕是农村的贫困的低收入患者也能治得起，也能不眼瞎。但是这批名额呀，咱们得讲好啊，名额有限，而且现在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啊所剩不多，活动已经就接近尾声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抓紧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么回事儿，这眼细胞啊，复明18单，我是受益者。
0: 哦。
3: 哎，这6个疗程啊，3天量就用完了。
0: 嗯，
3: 得说效果挺好。像我花原价5000多买的呢，我听说现在怎么的，1000多块钱3疗程赠3疗程。我这大连的，可看有没有这个名额了，我现在买点巩固巩固啊。
0: 哦，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啊，为啥呀？那么因为你能提前用上这眼细胞复明18单，那你这眼病肯定就没问题了，这我心里有数，对吧？
3: 是，
0: 哎。那现在这个优惠

0: 个呀，也是啊，我专门把我家传九代这个秘方呀，无偿的把它捐献出来啊，不收一分钱啊，但是跟厂家提了个条件呢，就是要求你必须拿出一些名额呀，咱们以成本价让咱老百姓能用得上啊，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优惠政策，一千来块钱拿走原价将近6000元的药物啊，帮大家把眼病治好，这也是我这老头子最后的一点心愿吧，啊，现在这个名额呀，确实不多了啊，定这个名额得抓紧，啊，但是我得先了解了解呀，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单呢？啊，你现在恢复怎么样
1: 吧？
0: 我先了解了解，啊，
1: 哎，好好好，你看吧，我今年68岁，
0: 啊，
1: 我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体混浊。
0: 哦，
1: 总觉得有白蒙雾啥的，小晃，
0: 对，
1: 就跟那个玻璃上霜似的，
0: 哎，
1: 还有黑点飞蚊在眼前飘越来越大，
0: 啊，
1: 含尿病引起的，还有眼底出血，有血块，在眼前挡着，还有角膜炎、磨掉，就是流眼泪，再一个咋的呢？我就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挺快，头二年轻点，这二年重了，左眼是。0.1左右，右眼也就0.3，
0: 是吧？对，咱们最关心就是这个视力，啊，最主要咱们得能看见东西啊，得能看见大千世界呀，这视力急转直下的心理着急呀，对吧？
1: 是。
0: 但是呢，你这个着急对你的眼病可没多大好处，
1: 是
0: 啊，像那个角膜炎呢，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说实话呀，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白内障，那也不算啥事儿。啊，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这都是身体里边垃圾毒素淤阻不通啊，是因为呢肝经不通不能疏泄，还有呢就是脾不运化，所以呢精微物质不能上注于眼啊，所以这样的话营养不够，垃圾运不出，造成的咱们西医讲啊，就是眼内垃圾堆积以后造成的咱们这个晶状体变性啊，这都不是啥难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呀就是像这个眼底出血啊，
1: 是，
0: 而且你这还有糖尿病，属于基础病，对吧？
1: 是，
0: 那就不能光解决一次就完事儿啊，啊，只要是眼底出过血的，只要说眼底啊动过手术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眼底啊绝对就不平整了，哎，大家能想象到吧？是不是？就跟你皮肤身上你划个口子，你再长好，还能跟冠原来一样光滑平整吗？不行，哎，咱们这得留点小疤什么的。所以呀，那么我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们通过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超小分子的穿透力，不光是说能把药物送到眼内，能够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内堵塞的毛血管，关键呀，它还能够使这个眼细胞活跃起来，让这个排列不规则的眼细胞变得平整，这样的话呀，不光是眼睛透亮了，飞蚊没有了，模糊没有了，而且呀，这个眼神贼好，视力提高，呵呵，发现没有啊？
1: 是，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以前嘛，没少吃亏上当。你看，我就觉得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挺快，2-3天吧，就像你说这个角膜炎，不活性不刺挠好了。
0: 那肯定的。
1: 6-7天，感觉这个出血量就减少，眼睛不那么红了。
0: 对，
1: 越来越好。一个疗程前，就是白蒙、白雾变薄、散开了。黑点变少、变小了。
0: 好，
1: 越用越好。3个疗程基本上的白内障就好了，雾变薄、散开了，瞅东西不看云雾见晴天了，阳光也出了，瞅的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0: 我说了嘛，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是吧？
1: 是。
0: 关键我想了解了解你这个眼底出血恢复的怎么样？
1: 现在你看这不六疗程还有3天量，现在行了，眼底也不出血了，
0: 啊，
1: 也没有血块了，视力也提高了，
0: 好，
1: 这白内障也好了，这个玻体混浊也好了，像我高兴是咋的呢？左眼6.6，右眼达到6.8了。
0: 你看，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
1: 你
0: 这就是咱这个。还能打麻将，
1: 对，还能出去溜达。你看现在手机也能看了，报纸也能看了，打打麻将打几圈也行。这心情好了，对眼睛恢复确实是

0: 挺不错的。哎，
1: 那当然了啊，有些老同志这个眼睛不好啊，咱说句实在话呀，也就是凑合着能看点亮啊。你比眼瞎当然是强，但是呢，也就能出个门，能看清个柱子啊，能看清个来车啊、
0: 嗯。
1: 但是你要是眼睛亮堂堂，能看书，能看报，是吧？你说我能看见麻将，哎、你说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吧？哎，
0: 这眼睛也好，精神头也好了。现在就以前68、嗯，现在就是这恢复的状态，就像58似的。所以说，感谢咱这个富明十八单，我这都活动了。我寻思看用不用我参加活动，现在我觉得三两中三两成，再巩固巩固，用买点的。
1: 这个呀，可就没必要了啊。
0: 嗯，
1: 牵出来那块钱谁都能拿出来，不费劲啊。但是呢，这个。我名额不能给你了啊、
0: 哦！
1: 咱们这次政策要一定让更需要的人能拿到药、
0: 嗯、
1: 啊！因为你之前这六个疗程已经是全疗程用药啊！啊，不光是在我观世眼科九代传承啊，包括现在呀、啊，咱们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以后啊，更有把握六个疗程彻底康复顽固眼疾啊！我说了吗、
0: 嗯？
1: 不光是这个外眼病，内眼。啊，这个晶状体啊，玻璃体能给你变得透畅了，能够让你的眼底细胞恢复正常以后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供血通畅，这样啊，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咱为的不就这个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已经达到了，那还用要再用药啊？没那必要了。
0: 哦、
1: 啊，
0: 行，那我就听你的，
1: 哎、
0: 还有三年量用完就彻底停药了。
1: 对，你就把手上这药用完，用完踏实听你的，没问题啊。
0: 行行行，
1: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
0: 嗯、
1: 啊。
0: 嗯，
1: 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吧打这个电话吧是这么情况。我今天打进去，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3-4天了。
1: 嗯。
3: 哎，感觉那个还讲的也挺好的。哎，特别我是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吧复明十八班吧，感觉到还挺感兴趣的。
1: 嗯、
3: 关键是啥呢？这。我吧，我这个亲戚用你们这个吧，这个复明十八班用的挺好的，他用了六疗程，哎呀妈呀，真的，他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原来是青光眼和眼底出血，
1: 嗯，
3: 哎，我一看用挺好，他告诉我的，他用了六疗程，
1: 嗯，
3: 哎，我就听你这讲座，这不听3-4天了，哎，感觉到您这个吧，真的讲的不错，哎，我听您这个复明十八班细胞治疗眼镜的。
1: 对，
3: 今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这视力吧、
1: 啊、
3: 是越来越差了，
1: 是吧、
3: 哎？
1: 哦，就是现在人家恢复不错、
3: 哎，
1: 但是呢、
3: 哎，
1: 你有眼病，咱也不能等着啊，咱也想恢复，
3: 是
1: 吧？
3: 对对呀、啊，
1: 嗯。
3: 但是你说这些年，你说钱也花了，药也吃了，但是它效果不但没见好，而且这眼病越来越多。哎呀，我要不一直打这个电话呢。
1: 嗯，
3: 我跟你说啥呢？你说吧，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个比我这眼睛啊，比我这个亲家这个眼睛还要严重点。
1: 嗯，
3: 他那前世是咋的呢？青光眼，眼底出血。我呢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哎呦天哪！你说我这眼睛吧，这病感觉都叫我摊上了，你说说，眼压还高呢，
1: 眼压还高，
3: 哎呀，35、36那样，
1: 嗯，
3: 看东西吧，完了还变形，
1: 哎，
3: 都不用说别的，哎呀，眼睛吧，你说有那光圈，反正就是咋地，就看那个东西，就看那个门框吧，有的时候看着就感觉变窄了似的，哎呀，平常走道，你说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啊，你等他这这眼睛出毛病。哎，就好像那个门框变窄，这人过不去了。
1: 哎呦，这可
3: 不
1: 能不在意、啊。哎呀呀，这可真是厉害啊！就你这么一说，
3: 嗯，
1: 你这个眼底病变绝对不轻，知道吧？
3: 是，
1: 哎，
3: 你说太对了。
1: 这。

0: 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呀，紧接着就是失明的问题啊。你这个毛病你在你当地医院恐怕都没有医生能跟你讲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啊，你就凑合着吧，凑合一年是一年，我可能就是这话了，是不是？
1: 可是没，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说这句话，你看我说对不对啊？叫什么呀？术业有专攻，那跟这个学习也一样，那有学的好的，也有学的一般的，对不对？也有顶尖的，
1: 对对，
0: 是不是？他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啊。他治不了，咋就把自己的眼睛放弃了？啊，是不是？哎，
1: 是这样，是
0: 的。所以你这个毛病啊，我就这么讲吧，啊，我治的接触的太多了，知道吧？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一个方融合了五个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过去大家用的药啊，大多数啊，你看看去吧，说白了只会从肝去治。但是从咱们中医五行理论来讲啊，肝是孤零零的一个吗？不是。
1: 嗯，
0: 那五脏相连，相生相克呀，啊，对，那肝和肾关系密切啊，肾亏肾虚，中医讲叫水不含木啊。为啥有些老同志眼干眼涩？为啥这视力逐渐退化？啊，西医说就不可逆转，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脏腑问题呀、啊，啊，
1: 对对。
0: 再说咱们现在通过了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科技的发展，分子生物医学发展起来了，我把我家传这个方子进一步的研究精细化以后啊，提取出来的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可以很轻松的穿透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疏通眼内淤塞的毛细血管啊！你别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动脉栓塞堵塞，你别管是眼底出过血，你别管是呢因子出现的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水肿，你还是出现的视网膜脱落啊？你是手术还是没手术过？我告诉你，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的帮助啊，都能帮助你把这眼细胞恢复正常，恢复眼底的平整，这样让你视力啊全面恢复，这是没问题的啊。
1: 嗯，是啊，我就看这，我是去了一下，反正用的挺好。我现在吧，真的听着讲座以后，我一听说是啥呢？现在有活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我觉得要马上还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所以说是我就打这电话，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定一下啊？
0: 哎呀，这个定药的事儿啊，这个我还真是爱莫能助 啊，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是吧？各地名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这个活动也是接近尾声了 啊，
1: 啊！
0: 您这个知道的略微晚了点儿，这个呀，只能你自己个儿现在打电话啊，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咱们每个地区啊，每天限制的是二十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以后这批名额用完了，咱们就要正常销售了。现在是厂家成本价惠民政策，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那行，那行，那太好了，这样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哎，我就赶快抓紧先定，别再一时间吃不上。那行，那
0: 你抓紧，
1: 谢谢你了、啊、
0: 先把名报上。哎，用上药以后，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吧。啊，没过几天，你眼睛慢慢一点点就开始亮了。到时候给我来电话，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好好，哎，肯定给你打电话。哎，好，
0: 行，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

0: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1: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老师你好，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
2: 哦。
1: 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用的真好啊，这是啊。这不是6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半个来月的时间了
2: 啊，
1: 这有一个月了吧，都挺稳当的，还没复发也没反弹。哎呦，我说这回呀可算遇到好的方法了，这回真是啊。
2: 好啊。
1: 要说咱这个富明十八单呢，确实治眼的效果快。我呢这今年这65岁了，今年啊。高血压，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2: 啊，
1: 这眼底出血，哎呦，出了3次血，也打了激光了，
2: 哦，
1: 可是眼里边大黑点吧，哎呦，就在那挡着，看不出去呀，一块子块子黑呀，这是啊。
2: 哎呀，你这个残留的淤血啊，
1: 还玻璃体混浊
2: 呀，
1: 啊，
2: 玻璃体又混浊了，哎呦。
1: 对，
2: 我跟你说呀，眼底越出血，
1: 还有
2: 个黄斑病变。
1: 对，
2: 你看
1: 是啊，
2: 越治越重了。啊，
1: 对，越治越重了。你说眼里边儿大块吧，有在这堵着的，那小的呀，小黑点吧，有飘着的、飞着的呀。
2: 对
1: 哟，你这眼里边这么小眼睛啊，里边乱七八糟的呀，这么多东西，你说你那眼神能好吗？这就啊，
2: 可
1: 看东西啊，还扭扭曲曲、变形，还不规整。所以说呀，当时的时候呢。我这不是一个眼睛，左眼已经只有光感了，
2: 啊，
1: 也就是0.06的视力吧。出不了门，你就在家里边了，磕磕绊绊的。这老伴儿呢，把那凳子啊都放在靠边了啊，就怕生碰着磕着碰着了，这就出门就更出不去了，这就。
2: 你看看。
1: 你吃个饭啥的呀，就把那饭菜呀，就夹到碗里边，放着碗，也不知道吃的啥，
2: 啊，
1: 反正这放到嘴里边了，谁知道是啥呢？看不着了，这几乎这就是啊。
2: 您看看，我跟您讲啊，您之前这个状态已经濒于失明了啊。这个一方面呢，是你这个病情发展；二一方面呀，也是跟你过去这种治疗有关系，知道吧？这个不当的治疗只会加重眼病啊。那你光是以为打了激光止了血就没事了啊？打了激光止了血，血是止住了，残留的血块怎么办？是不是在眼里飘着呢？对不对？而且你想啊，咱们眼底血管那是有数的啊，咱们就好比说，你有500根还是800根，你打一片，你少了越少，你眼底循环是不是越少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反复几次打激光下来以后，我问问你。咱们就说这个黄斑区域，如果这个黄斑区域啊，上呀、下呀、左右啊，你别说全被打了，你要是一半啊，你两边打过激光，一半都缺血都给焊死了，那你想想，这个血液是不是就减了一半多？那你的眼睛视力能好得了吗？啊，
1: 是
2: 这个道理吗？
1: 肯定好不了啊！
2: 哎，所以就加重了眼病啊，啊。
1: 对对对，是啊，要不当时的时候呢，这也听了你广播呀，说咱们的富明十八呢是祖传秘方，说从细胞上治眼病的，这叫啊，
2: 是的，
1: 我说不行，我就试一试用一用，这么着的，当时我这是原价买的，花了5000多买的，你还别说，这治眼的细胞上治病啊，治眼病还就是效果快，
2: 对，
1: 有个一两天的时候不啊。哎，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觉得舒服了，就这样啊，不干不涩的了，舒服了。
2: 对，
1: 并且呢，吃了这个以后啊，还不伤胃口。原来吧，吃药吃的呀，都不想吃饭。哎，这个也不伤胃。
2: 对。
1: 这不用到7天左右的时候不，哎呦，眼前这小黑点不，哎，慢慢的颜色就浅了，黑影子就开始少了一些啊，觉得亮堂一些了，亮堂一些了。
2: 好。
1: 这不是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会儿不看东西啊，就基本上不怎么变形了，哎呦，看东西也觉得清亮多了，这叫啊，清亮多了
2: 啊，
1: 这到3

0: 疗程用完，哎呦，这会儿出门啥的呀，也不用老伴跟着了，我走的慢点吧，自己能出去了，有个台阶啥的看着了，也能迈起来了，这样也能迈过去了。哎呦，我说行啊，这能走出来了，这一下子觉得呀，这生活从监牢里边放出来那种感觉似的呀，可畅快多了，这就啊，
1: 是不是感觉给你涨工资还高兴？
0: 哎呦，那是啊，是啊，
1: 哎，
0: 这不到现在呢，这是六个疗程用完，这已经停药半来月了，哎呦，这一个多月吧，就都一直都挺稳定的。这不昨天的时候呢，我还去测了测。一个视力是0.5，一个0.6了，这回这是啊。
1: 哦，你看看，好。
0: 是，这回呀，干个啥也没事了。你出去买个菜呀，不是有扫码吗？这会儿都是什么？用微信扫码。
1: 啊。
0: 5.6，哎，给他支付，这都看得清了，这回。
1: 哎，输不错了，是吧？
0: 是啊，谁来个电话啥的，一看，哎呦，这是儿子的，这是女儿的呀，都能分清了，这回啊，上面识字了，看得着了，这回啊。
1: 好，再也不当睁眼瞎了，
0: 哎，
1: 啊。
0: 是，可不是睁眼瞎了，这眼神一好啊，这心里亮了，这感觉这就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说行啊，这辈子可有盼头了，这回啊，可有盼头了啊。
1: 那肯定的。
0: 嗯。并且呢，不但眼神好。人呢这段时间还挺能吃，人还胖了呢，这回
1: 这
0: 我孩子说妈现在还年轻了呢，你说还年轻了啊，
1: 呵，太好了，
0: 是啊，脸上显得光亮了呗，要不我说呢，我说确实用着不错，我呢当时买的时候我想让我妹妹用上，她当时还不信，不过呢这回不是咱们听着有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仨送仨疗程，是不是啊，不过赠品呢只剩小一部分了，你说我妹妹不，她是白内障，还有飞蚊症，反正看东西也模糊，她说眼里边也小孩点也飘来飘去的，我就觉得呀，我说我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用着好了，她也想用了，这不是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想给她报个名字。
1: 哦，可以啊，为什么现在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在咱们患者当中可以说呀，那就是像一个炙手的山芋一样，那特别的抢手，为啥呢？好啊，是不是？
0: 是，
1: 谁也不想当那睁眼瞎呀，那你说，谁没个3亲6故的啊，妹妹呀，亲家呀，老同事老邻居老战友，这样互相介绍的是人越来越多啊，像你们呀可以用啊，像你妹妹的眼病在我这儿那还不算重的，那比你轻得多，你都好成这样了，她恢复的效果呀应该比你还要好啊，早用一天就早好一天，哎，那肯定没问题，只不过现在呀咱们这个企业的补贴名额有限，咱们现在呀就这一点名额可以是成本价销售，报上名的1000来块钱再也就不用花5000-6000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1000多块钱的，我给他出了都行，哎，也不多这回啊。
1: 可不是嘛，你谁也能出得起啊，关键还效果好。你现在就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现在就来赶紧报名啊！这个每天的名额20个，一个都多不了，而且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名额就快用完了，真要用完，活动结束可就没这名额了，赶紧先报名吧啊！
0: 行，那不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着急呀、啊！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这不是吗？活动我参加上了，前天订的，1000多块钱啊，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省一半钱就抢到了，
1: 是吧？
3: 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有送到，这不着急吗？在家等嘛。我听说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既然要结束啊，我这不是着急吗？好不容易订上了。你再享受不着你可咋办呢，您帮那个推一推，帮问一问吧，谢谢您了。
1: 黑龙江大庆。

0: 是吧？
1: 啊，
0: 嗯，行，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稍微催一催啊，同时您也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个定心丸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呢确实紧张，但是你只要是报上名的，您可以放宽心啊，这个名额呀、谁也抢不走啊，肯定是你的。在咱们呢给大家保证的市区之内是3天送到啊，郊区偏远的是3到5天送到啊，也就是这个1-2天的事儿 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您可别着急，着急对眼睛可不好啊。啊，
1: 是啊，
0: 哎，您是什么眼病要用我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
1: 啊，我跟你说说我这眼病情况吧。
0: 嗯嗯
1: 嗯，因为啥呢，我这个今年73岁了，哎呀，这眼睛 啊这个病情还挺多的。一开始吧就得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这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那个看东西魂化的看不清啊，后期吧就跟下雾似的，哎，完了中间还有那个小黑点来回飘，还有玻璃体浑浊那种，
0: 对，
1: 这眼神啊越来越不好了。但是我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物变性，你说白天吧模模糊糊的吧还好说一点，那晚上更完了。
0: 嗯，
1: 那眼睛这样那能出门了吗？都看不着道，哎呀，
0: 哎，
1: 遭老罪了。
0: 对了，
1: 那个家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
1: 一动那都看着呀。
0: 对，
1: 所以说这些年治眼睛这样花了老多钱了。
0: 嗯，
1: 所以说也没治好，还
0: 嗯，
1: 哎呀，越来越着急，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1: 但是听你节目啊，这眼细胞那个复明18单呐、这个听好多这个老同志啊，眼睛啊也挺重的，别人都给治好了，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哎，给细胞上治眼睛，那肯定能治好啊。所以这不是着急了吗？完了我就赶紧那个赶活动啊，就抢定上了。定上之后吧，我就寻思争取啊这次把眼睛给治好了
0: 啊，
1: 你说这最后一次机会了，难得呀、所以打进来了，这么个情况、跟您说一说。
0: 嗯，放心吧，啊，您这个情况呀没问题啊，眼细胞复明18单不光啊是我还结合了现代的制药药物提取工艺啊，咱们通过呀5大方子的化材18味药物，能够呢针对于我们的5脏6腑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和治疗。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脱肽呢具有超小分子，可以很容易的就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这样呢就可以把这药物药效啊直接送到最急需的阵地，就是咱们的眼细胞里边啊，让这眼细胞得到营养，让眼细胞得到恢复。那像你这个情况呀，你只要用上眼细胞复明18单，我敢说不用多了啊，1周之内我让你眼睛亮了啊，我让你1个月之内视力开始大幅度提高啊，这6个疗程用完，我让你的眼睛啊最少都能达到0.5、0.6以上，这是我给所有的眼病患者的一个承诺和保障，您放心啊。这就是早晚的事儿，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啊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
1: 好的。那个我再说一遍，那我这个具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
0: 李红海，大庆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转过去啊。
1: 好
0: 好，那就先这样吧。
1: 哎，谢谢啊。
0: 嗯，
1: 哎，
0: 好。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0: 1-8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大神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啊。
1: 哎，我是沈阳荒芜的患者。
2: 哦，欢迎你。
1: 哎，我特别感谢你，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2: 哦，什么喜呀？
1: 你不讲了吗？元细胞复明十八单吗？我听了以后啊，你讲的好，这个作用也好啊，效果也好，所以我就想试一试用一用吧。
2: 啊，
1: 哎，这个啊，你不都讲了吗？细胞上治眼睛嘛。
2: 对，
1: 这个我说啥呀，这个新的方法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我就没敢多买，因为啥呢，家里条件不好，常年这个眼睛啊用药用的太多了，所以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试一试。哎呀，这一试啊，试的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2: 这个不客气啊，咱们老话讲，真金不怕火炼啊，咱们好药啊不怕试，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是三个疗程有三个疗程的效果，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作用啊。在过程当中啊，您这个收获和体会都有哪些呀？您跟我说一说。
1: 好，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了。我这个眼睛嘛，说大夫给我检查说什么原发性的青光眼。那眼压可高了，都30多呀。那眼睛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头晕眼花，又恶心又呕吐的。
2: 对。
1: 那不光是这些，而且吧，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看东西看的面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个眼睛一睁开眼睛，眼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小黑点小网状的东西，哎呀，特别特别多，特别多。那个我那眼睛视力下降的可快了，一个0.03，一个0.05，几乎就是，哎呀，就有点光感嘛，就差不多就是瞎子一样了，
2: 差不多了，
1: 走道都不敢走啊，去了去了的，这一走道吧，经常的摔跟头，不是这撞的这那撞到这儿，就是碰到那儿的。哎呀，
2: 是吧？这不都是眼睛不好闹的吗？
1: 是，有一次走道，哎呀，撞到那个大树根子上了，把他那个也一下子就拽那儿了，那个腿还给拽折了。
2: 你看看，这可得注意呀、啊！碰了个鼻子轻、脑袋轻，这还算是轻的呢。这要是说摔在那儿骨断筋折啊，有的人几个月起不来，有的人呢甚至说直接引发了应激性脑出血，这危险就大了啊。
1: 是，
2: 哎
1: 哎，后来这不听你讲那个元细胞复明十八单嘛，它是国药准字的，好多人都用了以后非常好，那个我就觉得别人用的好，我也应该用一用，所以说我就想啊，吃了好多的别的药了也不好，我就想换一换你这新的方法，新的药，我就想试一试，就这么的买了三个疗程的。没想到啊，用了以后见效还非常快，更主要的它不伤胃，我常年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胃炎，一这胃一吃这东西就反酸大哥。
2: 哎，
1: 吃上一两天也没觉得胃有啥反应，哎，我觉得挺好。
2: 您放心吧，咱们这里边本身呢，18味药物里边有5大方剂，这里边其中啊就有这个健脾方，不单说不伤胃啊，你吃完了以后啊，这个原来胃有点难受不太好的，哎，这个用完了以后啊，你还觉得比以前要强一些了的，知道吧？哎，咱不说你治多好吧，最起码绝对不会说因为它拖累你的治疗，影响你的效果，明白吧？
1: 对，
2: 哎，
1: 哎，我就觉得呀，这回这他真的这钱没白花呀，真是好药啊，用了也就6-7天的时间吧。慢的，我这眼睛啊，就觉得不像以前了，头昏眼那个眼花的，脑瓜疼啊，但那个眼压就慢慢就下来了，下来可好了，15-16了，我觉得脑袋也清亮了很多，也不头疼了，
2: 是吧？

0: 我自己不知不觉的睁开眼睛，那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就看东西啊就比以前透亮多了，好像
1: 对眼部代谢恢复了，垃圾清除了，眼睛亮堂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
0: 那个幼儿园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眼前那原来那个眼角余光啥也看不着，哎，那慢慢就有、
1: 啊、
0: 就有那个亮光了，哎，
1: 啊、
0: 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弯着弯了吧唧的了，嗯，
1: 哦，
0: 哎，
1: 好，
0: 那二十来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那个黑影哎，就逐渐的就好像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看东西，哎，上外看东西吧，觉得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我高兴坏了，我说我这眼睛逐渐的越来越好，就保持现在这个症状，我说都好多了，我就可高兴了，
1: 哦、
0: 嗯，
1: 哎，
0: 现在。这不三个疗程还有两天的时间我就用完了，我视力吧一个是0.4，一个0.5了，我正常的生活已经不受影响了，你说多好啊！
1: 对
0: 啊，谢谢你了，老师
1: 啊，好，就应该这样啊。
0: 嗯，
1: 除了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不模糊，除了眼前的小飞蚊要给你清除掉，眼前那层很多人说形容一层布一层雾给你清除掉，给你摘了以外，我还要啊。大幅度的提高你的视力啊，0.4不算什么，我说了嘛，用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效果，用仨疗程仨疗程作用，咱们呢六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疗周期，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呀，整个的眼底细胞全面恢复正常，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的代谢呢也全部恢复正常，五脏六腑之精气能够上注于目，这样呢你以后这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而且呢有部分就是以前做过眼底出血的啊，以前做过眼睛手术的造成的眼底斑痕，咱们都要给你清除，都要给你修复，到那个时候呀眼睛的视力起码在 0.5-0.6 以上，知道吧？哎，
0: 太好了，嗯
1: 嗯，
0: 哎，那老师我这眼睛还还有希望再提高，所以我就想啊，这药我还得继续用下去。听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那挣一半钱呢。我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得订多少？这一次我就想把它订够了吧，老师，你给我参谋参谋。
1: 活动能赶上，现在呢，活动已经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报名还是有名额啊。你现在抓点紧。每天每个地方啊，咱们就给的是20个名额，不是敞开了啊，因为这是人家厂家不赚钱，成本价销售，所以呢，
0: 是
1: 咱们必须有一个名额限制。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好，
1: 行，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就可以啊。
0: 好，谢谢老师。那我订六个疗程，订三个疗程呢，再给三个疗程呢，还是？
1: 这
0: 几个疗程呢？
1: 你这个情况，你就再用三个疗程就够用，不要多拿药啊！
0: 哎，那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赵哥，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家是秦皇岛的。这不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6天了。这不我听说现在咱们那个复明18单这个有活动要提前结束，我挺着急的，打半天呢，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这不是1000多块钱说是买三个疗程，还得送上三个疗程啊？
1: 对，现在咱们是有这个成本价销售啊，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样的话呢，原价是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3/4呢啊。
3: 是啊，这不我听这几天呢，那有不少用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这眼睛都用好了，说像换了个眼睛似的，哎呀，我特别着急呀、啊，我就寻思我跟你说说，你看我这不嘛。近视，哎呀，我这近视800多度呢。
1: 哦，
3: 哎，眼睛还有散光，玻璃体还浑浊。这不头些日子要到医院又去看了看，说我有轻微的网脱。
1: 哎呀，
3: 啊，这不我挺后怕的，再不说你要是再不抓紧治，说那可能有事。

0: 可能。这不我就害怕，整天你说看着啥不都不方便，你说看东西不还重影，总是那个眼睛有打散那种现象。
1: 对对对，这可不是说老这个医生给你空，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吓唬你啊，这个眼睛老打闪，实际上啊，用现代医学来说呀，这就是眼睛里边的视神经在一根一根的断，所以才会有这种打闪的现象啊。这种情况呀，随时都容易造成网脱和失明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就一惊啊啊！你这个情况呀，可拖不得，等不得。你这个情况呀，赶紧用上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虽然说你就是网脱了。最后做手术，然后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也能让你恢复的好。但是，你毕竟得做手术啊，你毕竟到时候视力恢复不如现在恢复的好啊，这是实话呀，对不对？
0: 对对。
1: 是不是？你要是能恢复到视力0.6、0.7，为什么让他只恢复0.4就止步不前呢？对不对？哎，您这个情况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这毛病啊，早日恢复啊，这个必须得抓紧。啊，
0: 是那个，我寻思问一下，那个我要比方说参加活动，我要是那个买3个疗程、送3疗程够用吗？
1: 足够用啊！你这个情况现在报名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我帮你把这眼睛啊治得利利索索的啊！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名额眼看就快用完了，先定名额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今天打进电话了，是不是能算给我报上名了？
1: 这个不是，必须得打你场外电话，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吧。
0: 哎呀，那好，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先报个名，其他节目有啥不懂的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那就先这样吧，再见。
0: 谢谢老师了，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益剂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

0: 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在节目当中啊，我还是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关于眼病如何治疗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手术啊，甚至是手术以后咱们效果不满意，眼睛还是模糊，视力没有多少提高啊，或者甚至手术之后眼前出现黑影了，眼前全是飞蚊了，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呐，啊，我和大家说过啊，这里边18味药蕴含了5大组方，经过科学的化材组合啊，融合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于一体啊，能够恢复5脏6腑功能，让这5脏6腑上注精气于目。那这样的话呢，像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像青光眼、虹膜炎、角膜炎、泪囊炎、凌风流泪、翼状乳肉、视物模糊、昏花等这些现象啊，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啊。而且呀，我们还与时俱进啊，你看进入到新社会，进入到现代啊，很多的病都在发生变化，也包括眼病啊。啊，你说倒退个50-70年，咱们说说有几个人做眼部手术的，你何况说300-200年、350-300年前呢，对吧？那时候没那事儿。但是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咱们眼部手术做的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像什么白内障、青光眼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包括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并发的眼底病变。

什么动脉栓塞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等等这些现象，对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呢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啊，我专门带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融合中西方治眼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等离子药物提取手段呢，把原方传承的药物经过高浓缩提取，这才提取出来了超精成分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这种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啊，能够起到快速渗透、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达到呀，随着眼部气血直接供应眼底细胞，啊，能够呢修复眼底细胞损伤，重新恢复眼细胞的排列和平衡，这样就能让众多的啊，在医院里边甚至被判定就得失明这样的病人重新恢复了康复的希望。这不，前段时间大连有一个我们的老患者给我们专门寄来感谢信啊，看着这封信呢，我才想起这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用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是个啥情况啊，哎，这个患者呀今年76岁，糖尿病快20年了啊，虽然说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一直努力控制，但是啊最让他感觉到无助的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患者姓李呀，咱们叫他李大姐，这李大姐原来啊是做社区工作的啊，人也热情啊，在他的努力下，他们社区年年被评为优秀和谐社区。但是这李大姐打通有了这个眼病以后啊，哎呀，这工作起来就越来越不得心应手了啊，有好几次啊在爬楼上楼进行家访的时候，哎呦，不是崴了脚就是磕破了头，最后一次啊从楼梯上滚下来，这家里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可真是不干了啊，跟这个社区领导说呀，你快让我妈退下来吧啊，再这么下去把命就得搭在这儿啊。社区领导啊也没好再说什么，没办法啊，可退下来了是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啊，这李大姐这个心里更堵得慌的啊，她跟她孩子讲啊，说我要是出了外边啊，去张婶家去李叔家，哎，我这心情还能好点，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你说你们几个孩子平时不在家啊，你说我这个一个人跟这个一屋子的空气说话啊啊，你不让我出去。听到这儿啊，这当孩子的一合计，哎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凑点钱给妈做个手术，把这眼睛治好了，这妈不就能出去了吗？嗨，可没成想啊啊，钱凑完了，手术也做了啊，就在他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做完手术以后，当那个纱布拿下来呀，哎，这李大姐眼睛一片模糊，

这心里一下就凉了。李大姐说还不如我以前呢，啊，这一切一检查才发现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水肿淤血压迫眼底，造成了严重的视神经损伤。哎呀，所以打那儿以后啊，这孩子们呢回到家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李大姐天天的呢就跟他们就说呀，不让手术不让手术，非得要我做手术，你看看现在眼瞎了，你们满意了吧。哎，你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大家可想而知啊，是不是谁不愿意好啊，对吧，一片好心是这个结果啊。你说担心他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了吧，这请个假是吧，在家里边谁家都有孩子都撂下轮着班的，说回家伺候老娘吧，这老娘见他们还是这个态度。所以呀，半年的时间啊，这兄妹三人也是心力交瘁呀。还好啊，之前呢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邻居知道了李大姐这个事情，哎，他就说呀，哎，我听说现在有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专治眼病，可效果不错啊。我们有个老同学那过去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西医都说没救了，哎，这用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据说人家恢复挺好。这个李大姐一听心里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你不想好那是假的，谁不想好啊，是吧。而且呢咱们用药来治疗啊，不动刀不动剪，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啊，说他大姐他大嫂子你赶紧呢帮我打听打听到底从哪儿用的咱们这个药物啊，啊，我也想用用啊。哎，就这么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简单了解病情以后我们告诉他完全可以用啊，就这样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啊，这李大姐啊就给我们打来了报喜电话呀，啊，就感觉这眼睛啊就原来就像挡了几层塑料布似的，哎，现在越来越透亮啊，现在眼前呢不再像原来一样模模糊糊啊。等到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又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原来手术以后造成的眼底视野缺损啊，说的这个右眼呢右眼右下角缺一大块一大块黑，现在就发现呢这个视野也在逐渐的恢复啊，而且呢这孩子们回来了啊，不用说话是老大还是老二我这看着模样呢就能分清楚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啊，这个姐儿三个啊一商量说呀，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得给用够了他啊，得给他用够了他啊，这以前做这手术真是后悔呀，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这好方法了，一定要让他用尊够。等到用够六个疗程以后啊，这李大姐的眼睛啊完全恢复正常视力，去医院一检查啊，原来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水肿、眼底淤血、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完全恢复啊。这李大姐呢心里啊那就跟吃了个定心丸一样透亮啊，出门上街啊再也不用人陪，再也不用人担心了，买一大堆菜回来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照顾小孙子啊，心里甭提多乐呵了。当然呢最感谢的还是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不是吗，从外边旅游完回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呢记下来了感谢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啊，是他专门从

0: 山派过来的啊。他就说呀，要是没有这演戏包袱名十八单，就不可能有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那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呢觉得，我们说你重新康复的希望有了，说现在这个机会有了，咱们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咱们是先定先得，这批名额用完呢，我们可就要正常销售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诊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这是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哦。效果真好，怎么着？您是用上了，还是您家里人用上了？
3: 我用上了。哎呀，我用了，我当时是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用完了。我现在吧，都已经停了一个月了。完了，我又这不又过了两个月，这是就稳定了两个月吧？又，哎呀，
0: 啊，对，
3: 你真别说呀。哎呀，现在是既没反弹，是也不反复。现在的眼睛就跟换了又换了一个眼睛似的。哎呦！
0: 哦，
3: 哎，这效果真好。哎，
0: 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大家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甭管多严重的眼病啊，别管当初你过去跑过多少医院，别管是吃过药、打过针还是做过手术，别管有多少眼科专家大夫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行了、没救了、就等瞎了，只要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这个眼睛完全可以恢复过来啊，没问题。
3: 没错没错，确实是。
0: 哎，
3: 哎，你看吧，我这都69岁了，就这个青光眼呐、
0: 啊、
3: 哎，你就这个眼睛吧，咱就说就不可把我折腾坏了，是又是青光眼、
0: 嗯、
3: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还黄斑变性。哎，
0: 黄斑变性、
3: 啊、哎，完了吧，视神经还萎缩，你说。哎，
0: 你看
3: 那个眼压还高的、
0: 啊、这问题大了啊。
3: 哎，那个眼压高的、啊、一个是45一个46啊。哎呀，难受，遭罪，
0: 太高了！你这青光眼比别人正常眼压20，你等于翻一倍多呀。
3: 是啊。
0: 同时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毛病时间不短了，你这毛病最少也得是17、8年、20年往上，是不是？
3: 嗯，您说的太对了。哎。
0: 哦。
3: 你看吧，就平时吧，你说这看东西啊，哎，这都多少年了，看东西啊，这眼前那黑影啊，总有这黑影，
0: 嗯、
3: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哎
0: 哎，
3: 你看啥东西吧，都半拉可及的，你说，哎，
0: 对，
3: 视力也完了，哎，视力吧，
0: 啊、
3: 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左眼是0.1，右眼是0.3呢，哎，
0: 对呀、
3: 啊，
0: 你为啥啥叫黄斑变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啊，可能呢，你到现在对你的病名清楚，你对你的病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可能有的人 连啥叫黄斑变性，啥叫视神经萎

0: 做都不明白啊。我为啥说你这毛病已经十来年快二十年甚至还要往上啊？青光眼就是眼压高是吧，防水循环代谢异常，眼压增高。眼压高直观的一个反应是啥呀？是胀，眼睛胀头疼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眼睛胀头疼能不治吗？肯定得治。你别管是吃药，你别管是点着赛马，
1: 这不后来我就听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
0: 啊，
1: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说是专门吧从这个眼细胞上这个治这个眼病。
0: 没错，
1: 哎、听完之后我说这个，能不能行？有心也试试吧。你看以前那花那些钱了，东看西看，咱都看了，不差这点了。我说我那干脆，我也就把这药就买了，我就一下就定了六个疗程的。哎，
0: 哦，关键是还是呢，咱们希望能够重见光明，还是不想眼瞎呀，是吧？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这个眼神你说要不好吧，那你是真遭罪。哎，
0: 嗯。
1: 完了，那我这买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你还真别说，哎，用上两天，哎，
0: 嗯、
1: 我就感觉有效果了。就啥呢？
0: 哦、
1: 就这个眼睛吧，哎，它比原来亮了，
0: 啊、
1: 哎，亮了。
0: 好、
1: 哎，等到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啊、
1: 哎，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个青光眼呢，哎，治好了，用上那些，它眼压正常了，哎，
0: 哎，
1: 特意上医院去看的，一个15了，一个16了，你看看，
0: 哎、
1: 这刚一个。刚一个礼拜，你看、
0: 哎、啊，您说要是早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是吧？但你这过去这十来年的罪，你不不用受了吗？是不是？你也不用说把这个视神经拖得那么严重，最后呢视神经萎缩变性，出现那么严重的眼病问题了呀，
1: 对
0: 吧？对、
1: 啊、哎，
0: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啊，过去的时光就找不回来了。
1: 对对对，
0: 好在呢，咱们在失明之前。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这就不错呀啊！
1: 是，你看它也不疼了，它也不胀了，这刚用上一个礼拜，
0: 嗯，
1: 你等到半个多月，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的黑影啊，哎，减少了，哎，
0: 好，嗯，
1: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这个玻璃体的混浊，这种症状就没有了，
0: 哎，
1: 拿东西吧，它不变形了，
0: 哎，
1: 哎，
0: 对了，
1: 你黑影也都没了。
0: 啊哎，对了，那玻璃体混浊、
1: 哎、
0: 黄斑变性，那都是因为呢，眼内垃圾排不出去。它为什么排不出去？那不还是循环不好吗？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不光有十八味药物五大组方的组合，而且经过了现代药物分子的提取，离子化提取精华成分，这个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修复性。啊，不光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把药物直接领到眼底，把药直接给到每一个视神经细胞，而且呢能够修复细胞损伤，恢复细胞组织结构。那这样的话呢，像过去什么垃圾淤塞造成的玻璃体混浊反内障，不光能解决了，而且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种重症疑难眼病，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照样可以达到康复恢复的效果啊。但是这就是看疗程吧啊，每个疗程是一个阶段，一步一个台阶，那用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的效果呀啊。
1: 是，确实是啊。哎呀，等到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啊，你这都别说了。哎呀，那真的是最好啊。因为啥呢、
0: 哎、啊，
1: 这个视野吧，哎呀，变得宽阔了，看跟你看啥东西，那基本上都没事了，哎，
0: 是吧？
1: 可以说就哎，可以说基本上都好了，哎，
0: 嗯，不错。
1: 就是等了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看电视、看手机了，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1: 哎，就是，你看以前吧，我就有时候我眼神不好使，在家拿啥东西，哎、
0: 嗯、
1: 呀，
0: 啊，
1: 那个背了啥，以前都没少摔，后来都老伴儿啥的招老伴儿给拿，
0: 啊、对，
1: 上个厕所啊，有时候老伴儿扶着我，怕我撞着。
0: 啊哎
1: 啊对，哎，这回不用了，这回我
0: 不用了，
1: 都能自理了。哎，
0: 呵，好啊，能厉害人了，
1: 哎，
0: 能自主了啊。
1: 对对啊，你看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这不又过了仨月了吗？
0: 嗯，
1: 现在我这视力可好了，哎，视力现在，左眼0.6，右眼0.7了，现在你说。
0: 哦，你看看，
1: 所以说我
0: 你这是想考验考验我呀。是不是？哎，到底是我用着好用，不用就不好用呢？还是说我这眼睛真就好了呢？

0: 啊，咱们过去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咱也试个一百天啊。这百日过后一试一看，哎呀，还亮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1: 哎，踏实了。哎，你看，哎，
0: 好，
1: 你看那个，就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养细胞复明十八丹呢，也真不愧是国药种子药啊。
0: 嗯，
1: 对，我的效果，我这用完之后的效果这么好，完了我的姑娘嘛，哎一看，哎，她也想用。一开始我用的时候，他不同意呢，哎，不让我买，说你别瞎花钱了，说那都是瞎说，不可能。哎，看我用上了，哎，看你效果这么好，他也想用，这不正好啊？我听说现在不就又有活动了吗？现在说一千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
0: 嗯，
1: 哎呀，这跟我买的时候那差多了，我那时候那个疗程五千多呢，
0: 对，原来得将近六千块钱，五千九百六，那不相当于快六千了嘛，对吧？
1: 是啊。
0: 现在啊，是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啊，不收厂家一分专利费啊，同时呢提了这么个要求，就是要求厂家呀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所以呢是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这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这才有这个机会，知道吧？有的人可能讲啊，说为啥你才推出来呀？我之前咋就没政策呀？因为呀，咱们还是以疗效说话啊。就像你说了，虽然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咱们是正规国药，是吧？虽然说咱们说呢，它治疗眼病，我是心里有底呀。但是人家企业不一定心里有底呀。啊，你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大家伙用的都好，都回馈，而且呢要求增产，这我才能跟人家提条件呢。那你姑娘这是赶上了啊。
1: 我听咋的，这现在这个那个赠品啥的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给你打电话，完了赶紧给我姑娘再订一份。
0: 哎，
1: 咋回事呢？她这个近视眼，哎，600多度呢。哎
0: 哦，
1: 他今年刚42岁，完了吧？你说他本身吧，还是个初中老师，哎，这眼神不好也不行啊，这不看我用就好了吗？做眼小用，我希望赶紧打电话，赶紧给他抢一份儿。哎，
0: 重度近视呀，这个可以治，而且呢还得尽早治，因为呢这个重度近视眼周拉长啊，这个往后发展以后容易造成眼底出血。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也容易引起这种眼病问题，知道吧？这个呀，现在600度不算高，早点用上咱们眼病复明十八丹啊，我让他眼睛度数能下降啊，起码能到个300度甚至300度以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呀，你得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自己从当地自己报名，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这个我可管不了啊，这你自己定。这批名额用完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您这知道的有点晚了，就抓紧时间吧啊。
1: 那我赶紧告诉

0: 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斗士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斗士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是你好啊。
3: 你好啊。
2: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3: 啊。
2: 我来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3: 啊。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我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按成本价销售，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啊。
2: 哦，那行，那先说说我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这个恢复情况吧。
3: 哦，已经用上了是吗？
2: 啊，对，买了三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2.5个疗程了。
3: 哦，三个疗程快用完了。
2: 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3: 好。
2: 我呢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合并症。我
3: 都有哪些并症了？合并症啊？
2: 啊，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
3: 啊，
2: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3: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视野那时候当时的视力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2: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左边眼睛啊，就0.01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88是0.15。
3: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2: 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那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2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饼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饼子。
3: 哦，
2: 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10来年了。
3: 啊，
2: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3: 对。
2: 哎，这不后来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了，
3: 啊，
2: 我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试了10来年了，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是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吧？这个从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一想，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3: 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1/1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1/1的努力，对吧？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啊，
2: 对，
3: 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大意呀。
2: 哎
3: 呀，
2: 是啊，我用完了这2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这一次正确的选择呀，真的胜过10年的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2个疗程的治疗啊，哎呀，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现在能达到0.5了。
3: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

0: 十年书啊，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啊，
1: 可不啊，
0: 你看现在这多好啊。
1: 是啊，哎呀，这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真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两三天，这眼睛看啥就亮堂了，不那么干巴了，而且呢不觉得热烫热乎乎的了，感觉这眼睛凉丝丝的舒服。
0: 哎，对了对了啊，
1: 嗯，
0: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说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里边的原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五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
1: 嗯，
0: 这个清心就也可以明目，疏肝也可以明目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内垃圾啊、瘀啊、火呀、啊、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透亮、舒舒服服的，是吧？
1: 嗯、
0: 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的越来越好，啊，
1: 对，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看用到一个礼拜左右，哎，我就觉得前面那黑顶子哈、
0: 啊啊、
1: 有点慢慢吸收了、颜色变浅了，
0: 哎，
1: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挺黑的搁眼前糊子了，就发灰了。
0: 嗯，
1: 啊、
0: 对，
1: 半个月以后吧、
0: 啊，
1: 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
0: 啊、
1: 一个疗程以后，
0: 啊、
1: 那黑影、
0: 啊、
1: 黑点子、
0: 啊、
1: 一个都没有了。
0: 好。啊，太好了啊！
1: 是是是是，啊、
0: 嗯，
1: 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
0: 啊、
1: 眼前的雾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雾吧、
0: 哦，
1: 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呐、啊，总像阴天似的呀。
0: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
1: 啊、
0: 是吧？
1: 不对了，
0: 亮堂了，
1: 不对了，两个疗程就不对了。
0: 好，嗯嗯。
1: 啊，现在将近两个半疗程了哈、
0: 嗯，
1: 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0.4 0.5 了，而且呢、前面那个大黑顶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直面腾腾往前一瞅就瞅着了。
0: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是每天都在进步，每十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你这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半疗程用完，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神亮了，
1: 嗯，
0: 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1: 哎，
0: 惊喜不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啊，你这是两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1: 是啊，
0: 哎，视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1: 嗯，所以啊就着急啊，这活动啊1000来块钱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完关键咋听着您说这正品不多了，而且活动要是没正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您就搁您这给我报上名字吧。
0: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三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三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哎，
1: 是
0: 啊，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

0: 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1: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名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0: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起码也能给你省上一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1: 谢谢。哎，
0: 好，先这样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是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0: 哦。
4: 哎，大前个我把药订上了，订了6疗程的。
0: 啊。
4: 啊，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3疗程，这3疗程。
0: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4: 是啊。
0: 嗯。
4: 你看到现在居然都过2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呢，我觉得。这怎么搞？
0: 哦。嗯嗯嗯
4: 啊，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了。
0: 嗯，
4: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0: 啊，
4: 我寻思你说那些个人有眼病的还人家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0: 嗯，
4: 那我能差啥呀？
0: 对呀、啊，啊，
4: 就是你看我也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没少治。
0: 是吧？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4: 哎呦，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0: 哦。
4: 有玻璃体浑浊。
0: 玻璃体浑浊。
4: 啊，还有黄斑变性。
0: 哦，黄斑变性。嗯嗯。
4: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0: 嗯。
4: 又
0: 睁
4: 又
0: 疼
4: 的。嗯。
0: 啊。
4: 视力吧，人家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0: 啊。
4: 也就0.1、0.3那样吧。
0: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是吧？
4: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0: 啊。
4: 嗯、啊，我着急呀！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订上了。
0: 嗯。
4: 这两天了，这个还没送到。
0: 嗯嗯。
4: 那得帮我催一下呗。
0: 哦。
4: 嗯、
0: 啊。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个像这个视神经的黄斑变性，这跟那些个视神经萎缩，跟那个包括咱们已经出现的这个视神经眼网视网膜脱落这些比起来，那你要轻的多得多啊！什么飞蚊症，包括咱们的青光眼，包括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能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0.7的视力了啊。
4: 那多好。
0: 你呀、啊，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用药晚点儿，啊，
4: 对对对，
0: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4: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0: 赵广。

0: 意。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儿，是吧？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就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1-2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哎，那太好太好了。
0: 哎，不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等这1-2天是完全值得的，是吧？咱们治病怕啥呀，就怕走冤枉路，只要是到走对了，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那治出好效果来没问题啊。
1: 啊，行，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啊。
0: 行，在家等着吧。啊，
1: 行，嗯，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这个在咱们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0: 啊、
3: 哎，我说说我这个用这眼细胞富明十八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哦、
3: 大连现在吧、我当初啊就是买6疗程的，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这我这现在还有3天的用完了，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0: 是吧？哎，好啊，
3: 挺严重的时候，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完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哎，你看这眼睛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哎呀，那时候就是有个黑影在外头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
0: 是吧？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是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视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3: 是呀、后来眼睛不好，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果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果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6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
0: 对，
3: 但是吧效果没想到这么好，用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
0: 哦，2-3天就亮堂了。
3: 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有时候就赶出去了。哎，一天比一天见效啊，用到1个疗程的雾吧，哎就散了，那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用、用2疗程的时候基本上雾就没多少了，3疗程就更好了。
0: 对，
3: 而且我现在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我晚上能出去跟这个老年在一起打扑克啦，还跳个广场舞啦。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您，
0: 是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亮，是吧？
3: 对。
0: 哎，
3: 是啊，我可着急了。我当初吧，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现在我听说的，哎，3疗程正3疗程的，现在名额不多了。我一寻思，我要再买那个这个便宜哈。在我那时候便宜，再买3疗程的，还用不用再花钱买了？
0: 这个就没必要了啊。
3: 啊，
0: 因为您呢，就属于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比较早期的受益者啊。
3: 啊。
0: 之前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到6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着好药，咱们呢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咱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的真亮，哎，就是这方面的啊。而且我还告诉你，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

0: 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的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
1: 是啊，
0: 哎，所以说呢，
1: 我现在我都打
0: 远期效果
1: 了，这眼睛
0: 0.7了，
1: 嗯，
0: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啊，
1: 是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多便宜！
0: 没必要了呀。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就靠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恢复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啊。
1: 那行，那我就心里就有底了。
0: 不客气，在这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呢，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
1: 嗯，
0: 你当初是花5960啊，现在报上名单，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1: 是
0: 啊，
1: 太好了。嗯，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宣传。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朋友。
3: 听说这个活动，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的。
0: 对。
3: 哎，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哎，我想订一份啊。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0: 哦，这个订药的事儿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所以呢，想订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订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订上才能有政策。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3: 那行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再赶紧跟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0: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3: 主要是吧，我听说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0: 对，
3: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
0: 嗯，没错，是的。
3: 我听别人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订一份啊。
0: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3: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这眼睛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眼压吧都35-36个呀啊，眼皮子发、
0: 哎、
3: 眼皮子胀发硬啊啊。完了吧，上面那一阵儿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嗯，
0: 是吧？你看，
3: 哎，就看那个灯管啊，那个眼睛看那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0: 哎呀，这可不好、啊。
3: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
0: 啊，
3: 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的了，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0: 是吧？
3: 乱七八拉的，一天呐，整的我啊。
0: 哎呀，那你看看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压太高，就眼内里边这个防水啊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产生那种红视现象，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就失明了？这。

0: 不好说呀，啊，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啊，
1: 我一听说这个演戏房福宁十八大原价5000多呢，现在净省这省这么多钱呢，我订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给赶紧打电话了，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1000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5000-6000的，对不 对,
1: 对，
0: 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一个礼拜，我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0: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1: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你好，我是丁兰。在歌坛有很多不务正业的人，比如做医生出身的罗大佑，做设计的梁咏琪，毕业于银行保险系的张宇，还有学数学的周华健。从1987年第一首《新的方向》后，周华健唱红了无数歌曲，《最真的梦》、《爱相随》、《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等，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就来听一听周华健的歌。

新的方向。1960年，周华健出生在香港的洲际米店，他排行老四，所以小名就叫四牛。但由于他考上的是台湾大学数学系，所以歌唱生涯是从台湾开始的。1985年，他加入新生唱片，推出专辑《最后的圆舞曲》。可就在发行前几天，唱片公司却突然倒闭，唱片自然没有发行。不过这张专辑台湾很多电台都有，因为当时周华健亲自送去给一家家电台，只期望能播出自己的声音。

最真的梦。虽然后来的周华健加盟到滚石唱片，但却只能担任助理制作，每天做的事儿就是跑腿儿、买盒饭。微薄的收入让他甚至连房租都付不起。转机在一年后来临，这一年间他唱了30多首广告歌，但都是大合唱，直到后来有个汽车广告是他独唱的，可广告却一直没有播出。当时的他心灰意冷，觉得老天连这唯一的机会都不给。没想到半年后这首歌却飘在了大街小巷，于是就有了第一张唱片。

七十不想走。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歌。很多人羡慕周华健家庭事业双丰收，可周华健却说冷暖自知。年少时因为音乐，他不仅和父母吵翻，更是失去女友。就在万般沮丧时，认识了现在的太太 Constance。 那时他还在民歌餐厅驻唱。拥有西班牙文学和艺术学双学位的 Constance 不顾家人反对，坚决要结婚。当时他们连请朋友吃喜宴的钱都没有，而且没钱买家具，晚上两个人只能睡在地板上。

明天我要嫁给你。1995年，周华健的事业达到顶峰，但是忙于工作的他并没注意到太太的变化，直到收到离婚协议书。他赶回家，看到因为抑郁而大把脱落头发的太太，才知道自己的名气、绯闻已经给他造成巨大压力。后来，周华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上，希望不辜负这个曾经陪伴自己度过艰难岁月的女人。演唱会上，周华健曾当众表白，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幸福。

孤枕难眠。周华健被歌迷称为忘词大侠，提到这个称号，他却骄傲地说，这恰好证明我实在有太多歌了，忘词说明我唱得投入自然，总比对嘴假唱好吧。当然，周华健也有应对忘词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立即卖萌。这就是阳光率真的周华健，所以即便再伤感的情歌，他也会唱出温暖的味道。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周华健曾说，我是李宗盛从路边捡回来的。而在他们长达30年的合作历程中，周华健总共唱过李宗盛写的将近30首歌。在两人共同创造的那些华语流行音乐经典当中，每一首歌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

风雨无阻。当时刚刚毕业的周华健为了谋生，几乎唱遍了台北大大小小的西餐厅。就在其中一天，喜欢在餐厅打麻将的李宗盛注意到了这个声音，于是递了张名片。拿到名片的周华健认为这是一位身份奇怪的大人物，因为名片上只写着滚石唱片李宗盛，也不知是干什么的。不过他还是走进了滚石，在做了两年助理，买了无数盒饭后，李宗盛帮他制作了首张专辑《新的方向》，一炮而红。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和李宗盛的故事。周华健有一首很受欢迎的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却是李宗盛躲在厕所里写出来的。原来周华健写完歌词后被李宗盛退稿，于是就求救，明天就要录音了，怎么办？李宗盛接到电话时怒气冲天，因为当时他正和现在已经是前妻的朱卫茵甜蜜住在酒店，可为了救周华健，只好把女友放在床上等了一整夜。

欢喜让我忧。其实周华健自己也写过不少歌，像刀剑如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我是谁、在云端等等。尤其是那首亲亲我的宝贝，当他把刚刚降生的孩子抱在手中那一刻，初为人父的幸福感让他把这首作品一气呵成。亲亲

我的宝贝。后来周华健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但每出唱片之前都会先把企划案放在李宗盛的办公桌上。他曾笑说，家里开米店的自己和家里开瓦斯行的李宗盛在一起最有收获了，因为瓦斯点着了，生米才能煮成熟饭。好吧，我们也感谢两位大厨为我们做出的音乐美味。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傻英雄罗士信闯进了大帅府，他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书中代言，自从这个罗士信到在了山东历城县秦琼的家里头之后，就算是享了福了，上上下下对他呀都特别特的好。这罗士信呢，也拿这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拿秦母宁氏老夫人就当成自己的亲娘了。他最贴心的还得说是秦琼，哎，一会儿看不见呢就想得慌。今天秦琼到大帅府去了，时间一长没回来，傻英雄可就坐不住了。我哥上哪儿去了？老秦安告诉他说，你别着急，被帅府的人给带走了。傻英雄不干呢，不行，我也上帅府，我找他去。对了，一出门我就分不清楚东西南北，我说秦安老哥哥，你带我去吧。秦安一听，那哪行啊，一个劲儿的扑棱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傻英雄气坏了，你长这个老脑袋，你一劲儿的摇头，我把你这脑袋揪下来，我看你还摇不摇头。哎呦，秦安这才知道感情这位也得罪不起，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才领着罗士信由的家里头出来，到在济南城里头帅府的门前。傻英雄也不懂礼貌啊，也没有规矩啊，迈步往里头就闯。门军过来拦着他，他啪一个嘴巴把人家脖子给打歪了，混账，不许拦着。又过来一个，他一抓人家胳膊，他啪给摔出去一丈多远。剩下的门军都紧张了，哥哥，兄弟，这傻子太厉害了，咱们赶紧关门。对对对，关门关门。七手八脚就想把大门关闭。傻英雄可不干了，你们敢关门，我让你们关不了。蹭窜到大门洞这地方，两只手抓住了门板，嘎嘣就把门板呢给拧下来了，咣当当扔到台阶底下。没有门了，我看你们还关什么，还往里头走啊。肉肉肉肉就闯进了帅府。单说秦琼一看罗士信来了，不禁大吃一惊啊，哎呀贤弟呀，你是怎么来的，还不过去给大

帅请罪。罗士信把眼珠子一瞪，什么大帅呀，我看他像蟋蟀，不管他，走吧哥，咱们回家找娘，咱们过家家去。秦琼把脸往下一沉，不准胡说。哎呀哈，这傻子不怕别人，就怕秦琼啊。好吧好吧，那我就听你的话，给这什么这个大帅呀还是蟋帅呀，我给他磕头。唐璧一瞧，嘿，这条傻大汉虎头虎脑的，真是招人喜欢呐。满面带笑，哎呀，快快请起呀，请起。秦琼又用手一指，指的是来护尔，兄弟呀，你过去给那位监军大人磕头。他是什么玩意儿？怎么叫什么玩意儿呢？他呀是监军大人，还大人呢，我看他像大蒜。他刚才跟哥哥你打架来着，他是咱们的仇人呢，我不可能给他磕头啊，我还得揍他呢。要说这来护尔啊，就是倒霉催的，他不知道这傻英雄有多大能耐，冲着罗士信还运气呢。你是什么人，敢在本监军面前装疯卖傻？这来护尔真是不懂行，那哪是装疯卖傻呀，那是真傻呀。罗士信他不爱听，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嘛。你说谁傻？我看你才傻呢，你瞪个肚脐眼儿，你干什么？我锤扁了你。傻英雄往前一近身，抡起大拳头来就要锤他。这来护尔是火往上撞啊，旁边一闪身，又抬起脚来啊，咣就踢了罗士信一脚，正踹在大腿上头。罗士信稳稳当当，一点没动弹。可是来护尔受不了了，脚丫子疼啊，腿差点折了，这才知道这傻英雄长得结实。可傻子不高兴了，你敢踹我，我还踹你呢。往前一近身，跟这个来护尔就打斗在一处。秦琼刚想过去解劝解劝，堂弟冒坏，一伸手拉住了秦琼。贤弟，你听我说，好人还遇好人救，恶人自有恶人磨，就让这傻英雄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要不然的话他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秦琼闻听也就不好意思拦着了。再说这来护尔和罗士信啊，劈他扑通打得正凶呢。来护尔就发现了，这傻子力气虽然大，但是不会武功，两条胳膊就是肉肉的瞎轮。来护尔心里头有底了，我呀给他使点巧招吧。这小子是真狠呐，使一招长虹引剑，奔傻英雄软肋上就掏。哪知道罗士信傻人有傻心眼儿，闪展腾挪呀是他的本能，往旁边一拧身子，来护尔这一下子可就掏空了。罗士信一伸胳膊啊，就抓住了他的手腕子，往怀里头一带，脚底下又使个扫堂腿，你趴下吧孙子。哎呦我的妈呀，当当当当当，阔通摔了一个狗啃屎。那来护尔还挂得住吗？由打地上爬起来哇哇暴叫啊，扭头一看，旁边有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样样俱全，他可就过去了，抄起来一条大扎枪。傻子，我要你的命。威亚哈，你还动家伙，那我也动家伙。傻小子也到兵刃架子旁边了，有那大石盾子石锁呀，他抓起来一个，呜丢一下就举过了头顶。正赶上来护尔这条枪往里头一扎，傻英雄拿这石锁往下砸，就听见咔嚓一声，把枪杆就砸折了。来护尔这虎口就震裂了，哎呀，
你敢砸我的兵刃，砸你兵刃那是好的，我还砸你脑袋。

0: 傻英雄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又把这石锁高高的举起。就这一下子要是砸下去，来护尔这脑袋非得碎了不可。幸亏秦琼在旁边及时解围，用手这么一拖，贤弟不可鲁莽，你要是不听话，回到家中不给你饭吃，
1: 哎呀哎哎呀，那可受不了。
0: 罗士信就怕这一手，哎，咣当一声把石锁扔到旁边。秦琼赶紧过来给来护尔是赔礼道歉。那位说了，这秦琼不恨这来护尔吗？不想打死他吗？嗨，早就想要他的命了。但是秦琼何等聪明啊，他知道今天要是把监军大人给打死了，自己可就沾了包了，就连大帅唐弼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因此上一个劲儿的打圆场。铁枪将来护尔算是转危为安了，心里头蹦蹦直跳啊。可是他呢，对这个傻小子罗士信并不服气。一看今天这差价啊，再要闹下去也没有什么便宜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傻子你就等着吧，早晚要你的和钱。大帅唐弼赶紧张罗着，众人呢又重新回到客厅里头落座，有仆人献茶。傻英雄呢就站在秦琼的背后，冲着来护尔又挤眉又弄眼儿，还一劲儿的傻笑。哎呦，来护尔这别扭啊，心说你这个傻子啊，你逗狗熊呢你。他一生气呀，把头一扭，就假装没看见。唐弼又提起委任秦琼担任棋牌长的事情。来护尔无话可说了，啊，好吧好吧，点头应允。这事儿啊可就算是拍板了。来护尔坐不住啊，说了几句闲话，借口还有公事，匆匆的告别。从此两下结下了冤仇。到了后文书还有一场场的凶杀恶斗，到时候啊咱们再细表。咱们且说这唐弼给了秦琼三天假，定在六月初一让秦琼到任。秦琼呢怕家中老小挂念，谢过了唐弼是起身回家。把一切一切都安顿好喽，按照择定的日期，秦琼啊倒在大帅府就担任棋牌长了。早出晚归是兢兢业业，把工作给干的是井井有条。而且秦琼为人忠厚，正直无私，帅府上下呀没有不跟他亲近的。唐弼对秦琼也是更加器重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六月份上任，转眼之间到了十月份了。秋风瑟瑟，是日渐天寒。这一天秦琼被唐弼叫到了外书房。秦二爷一瞧，呀哈，我家大帅这是怎么了？满脸旧社会，一脸的双眼皮儿，不住的长吁短叹。哎，哎，哎呀，大帅呀，为了何事面带忧容呢？嗨嗨，叔宝啊，你哪里知道，每年的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寿诞之日，天下各处大小官员呐，都得给越王杨素进献寿礼，全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古玩。这老家伙半寿为名，是广受贿赂。他呢还有一本账，你一年不到他不理你，两年不到仍然不说。可是一查这账，如果说某某处某某官员一连三年受理不到，准得找你一个罪名啊，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性命难保。你说我怎能不发愁呢？大帅呀，莫非说您囊中羞涩，没有钱给他置办寿礼吗？啊，不不不不，钱我倒是有，而且寿礼

也都预备齐了，就是沿途护送这个事儿，我最为闹心呐。此去长安城，万水千山，逢山有贼，遇岭藏寇。实不相瞒，前两年的寿礼呀，就在半路途中都被贼人给夺去了。今年能不能送到地方？哎，本帅心里头还是没底呀。哦，秦琼点了点头，大帅呀，秦琼不才，愿主动请缨前去护送寿礼。叔宝，莫非说你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吗？大帅，我听您说这个事儿啊，就好像江湖上头那个保镖的，这里头可有技巧，分为那么三种，叫做明镖、暗镖、子孙镖。明镖明着保，暗镖暗着保，子孙镖呢，就是保镖这些人呢，都化妆成孝子贤孙，披麻戴孝，假装的出殡，用一口大大的棺材装住那金银财宝，抬着往前走，为的就是掩人耳目。秦琼我去送这趟寿礼，我想啊，用暗镖的模式，就是把这些珍宝古玩收拾到竹篮子里头握好喽，外头啊再撒上一层榆树皮，如果遇上响马强盗呢，咱们押解的人就说这是药材，响马瞧不上也就不劫了。就这秦琼啊，把话是说了一半，还留着一半，他还想说呢，我秦琼有特殊的关系，哎，我和江湖绿林道那些强盗啊、响马呀，都是好朋友，遇不上还则罢了，一旦遇上，我就跟他们呢盘盘道，团团春，说说黑话，再把赤发灵官单雄信的牌位给搬出来，哎，问题也就解决了。不过这个话没法跟唐璧说呀，因此上只能是说一半留一半。唐璧挺高兴，就把这趟差事就安排给了秦琼。秦琼又提出来还得要四名助手，就是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另外还得要四名伙计，得身体强壮的，沿途负责挑担子。唐璧是一一的点头，抓紧时间就准备呀，也就是三五天，一切一切都准备好了。秦琼在家里头辞别了老母还有妻儿，又嘱咐了傻英雄单雄信，没有后顾之忧了，才带着这伙人押送着金银弹是直奔巴水长安。登山涉水苦悠悠，遍野风光遍地愁啊。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呢，就来到了山东河北交界。秦琼还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都是骑马的，四名伙计呢都是挑着担子步行，他们呢一边走一边就聊天，哎，哥哥，哎，兄弟，可坏了事儿了，怎么又来到这地方了啊？一到这儿，我腿肚子就嘎巴嘎巴的直转筋呢。是呢，我的脊梁沟啊也是嗖嗖的冒凉气儿啊。秦琼一听不明白了，吁，你们几个为什么战战兢兢的？张转说了话了，哎，秦二爷呀，有所非知，你快看看看看这个地方多么样的凶险，这座山呢，据我所知叫做大洋山。哦，大洋山，哎，一点都不错，您瞧瞧吧，山套着山，岭遮着岭，多么险恶的一座山岗。实不相瞒，去年，哎，还有前年押送这个寿礼的活啊，哎，我们哥四个就参与了。哎呦，就是来在这座大洋山，听得滋儿喽喽一声响，见汤啷啷几串锣鸣，就冲出来一伙喽啰兵，为首的是两个山大王，我们一见面二话没说扭头就跑，就把金银珠宝就扔到这儿，哎，就给山贼就送了礼了。啊，秦琼连连摆手啊，四位贤弟，你们怎么那么窝囊啊，就不能跟他们打斗打斗吗？哎呦，秦二爷，谁敢跟山贼打斗啊，
就那。

0: 俩山大王啊，一个比一个邪乎，旁的别说啊，就说他们那个兵刃就太吓人太吓人了。有一个使大锤的，就那对锤都出了号了，那个头啊就好像那大大的圆桌面就那么大。也不管他是金锤银锤还是铜锤铁锤，爱什么锤什么锤，那个分量就得超过10000斤呢。在他旁边还有一个使大扎枪的，哎呦，就那条枪啊太长太长了，量一量得有2丈3-4尺，而且还相当的粗呢，那条枪的分量也得有几千斤呢。秦二爷让您说我们还敢跟人家打吗？啊，吓都吓死了。秦琼一听也晕圈了，哎，我说张转贤弟呀，你是不是没睡醒呢？啊，你说的是梦话呀，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锤，有那么长的枪呢？一旁边李济何辉也说了，哎呀，秦二爷，他说的都是真的。去年前年我们哥俩也参加了，哎，我们也看见了，吓死个人哦。哎呦，现在想起来我浑身还哆嗦呢。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就开始打摆子。秦琼一瞧麻烦了，哎，这路还走不了了，兄弟们呐，你们先带着兵丁到山坡底下那松林当中躲藏躲藏，愚兄我匹马单人闯一闯这座大洋山，斗一斗这两个山大王。如果说我把他们给打死了，你们呢就出来，咱们一块儿往前走。如果说他们把我给打死了，那你们呢赶紧往回跑，保住性命要紧。秦琼说完了，一催黄骠马要闯大洋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聚义分金厅内排摆酒宴，弟兄们畅饮开怀。王勇王伯党呢，首先把齐彪齐国远李豹李如辉这哥俩的身世介绍给秦琼，却原来呀，这两个人就是大洋山附近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由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谋生啊都成了问题了，两个人这才铤而走险，就在这座大洋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可是一合计，这哥俩是两个枕头一对草包，武功呢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是二五眼。这要是拦路抢劫，哎，碰上硬茬子，那根本就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哎，有利实力，无利实质啊。这齐国远就想起来了，自己占山为王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哎，做死人生意的，卖点什么烧纸啊，啊，贡品呐、啊。还有冥币呀，那种钱上头都印着玉皇大帝呢，票面那个面值都是1亿元。这个齐国远最拿手的是扎纸活，都是给死人烧的，那什么纸房子呀，纸粮仓啊，白马呀，青牛啊，说的谦虚点，这齐国远呢扎的还不错呢。哎，我就发挥我的强项吧，我扎一对纸大锤吧。他就用竹子做这个骨头架，在外头呢就糊上好几层纸，然后拿黑漆这么一漆，呵，这个造型啊相当的逼真。拦路抢劫的时候，把一对空心大锤往外头一拎，嗷嗷一叫唤，当时把旁人呢就全都吓走了。他不用费劲，哎，大锤放到一边过去把金银财宝这么一捡，就算是得胜班师了。他的伙计这李豹李如辉也想向他学习，哎，我大哥你帮帮忙，给我也扎一对空心大锤，我跟你一块儿出去吓唬人去，你待着，用假大锤，我是蝎子粑粑独一份，我这叫专利，你再用啊，哎，就不新鲜了，就容易露馅了。哎，这么办吧，你呀用假扎枪，大竹竿子也刷上黑漆，也照样吓唬人。您别说，他们俩这招啊还真灵，还真就抢了不少的好东西。可是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这戏法总有变漏的时候，

对啊，个头还大还唬人。哎哎哎，你别光想着你呀，你还得抽时间帮我李如辉再做一条假扎枪啊。没说的没说的，都包在我的身上了。大伙一听啊，是哄堂大笑。紧接着推杯换盏又喝了几圈，秦琼啊也没有隐瞒，把自己奉命进京押送礼物给越王杨素祝寿的事情讲说了一遍。谢英登和王伯党耳语了一阵，然后可就说了，啊，二哥呀，弟等有一事相求，不知能答应否？哎，谢贤弟，你我自己弟兄情同骨肉，有事只管讲来。谢英登口打哀声，秦二哥呀，我哥哥王伯党当年在京城做官，当时朝里头有一个户部郎中叫杜子明，想把他的女儿杜兰香小姐许配给我哥哥为妻，双方已经定下了婚约，可是后来有了变故了，我大哥呀不喜欢做官了，这才挂印封金，弃职逃出了京城，加入了江湖绿林道。本以为那一门亲事啊就此了结了，可是后来听说那位杜小姐为我大哥立志守节，他是终身不再嫁人。我哥哥有心呐，把这位小姐接出京城拜堂完婚，又怕是贸然进京发生了意外，没敢轻举妄动。去年我们呢打发了一个会办事的小喽啰兵化妆进了京城，私下里头把一封书信就交给了杜郎中，杜郎中把这封信又给了他女儿杜兰香小姐观看。兰香小姐呀，给我王大哥写了一封回信，哎呦，写得太感人太感人了，上面有一首古诗，写道是上耶，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分明就是说那杜小姐铁了心肠了，海枯石烂她也不会有变化。于是乎互相又通了书信，可就定好了，今年春天呢，杜郎中要把他的女儿送出来跟我大哥完婚。我们弟兄特高兴，可是等啊盼呐，一直盼到现在也没有消息，不知道中途有了什么变化。我们本打算呢到京城里头看一个究竟，怎奈进京城就得过潼关，那潼关自古是雁过拔毛之地呀，盘查得太紧了，没有官府的文凭录引是休想通过。正在为难的时候，可巧二哥您来了，刚才我跟我王大哥就商量，打算借助秦二哥您的力量把我们带进京城，不知您意下如何呢？秦琼听完了可就乐了，这点小事有何不可，但不知你们要去几位呢？一旁边齐国远大草包肚子舔过来了，哎哎哎，我说秦二哥呀，我们哥四个都得去呀，那京城还了得吗？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竟是高人，比我们村里头可气派多了，我必须得去开眼界，得长见识啊。王伯党一听啊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你和李豹你们就看家吧，就守这座大洋山吧，因为你们哥俩最喜欢惹祸，如果弄出事来岂不叫二哥受连累呢？齐彪李豹一听把大嘴巴撅起多高来，都能拴驴了都能，哎，秦二哥帮我们哥俩说说情吧，我们一定不给你找麻烦不就得了吗？秦琼乃是忠厚至诚之人，见此光景情面难却，王贤弟，我看就把他们两位带上吧。王伯党一看秦

琼都答应了，自己再阻拦了也就不合适了。好吧好吧，你们两个多听二哥的话也就行了。哎，你放心吧。一听说放心这俩字儿，王伯党啊心里头直揪揪，心说啊，你越让我放心，我怎么越感觉不放心呢？大菜刀剃头可真有点悬呢。秦琼呢略一思索，我带的文凭录引上头啊开列的是九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四名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另外呢还有四名随从。你们四位贤弟，也就是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要是跟我一起进京呢，就得把四名棋牌官留在这大洋山上，由你们四个人冒名顶替，才可保万无一失啊。王伯党不住的点头，好，此计大妙。秦琼一回头把这个事儿啊跟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就说了，你们四位委屈委屈，留在这大洋山上吧。这哥四个一听，这叫什么事儿啊？他们四个山大王冒名顶替到京城去出差去，我们四名官差冒名顶替在这儿当山贼，哎呀，这也不合遥想啊，专业也不对口啊。四个人面现难色，就看着秦琼。一旁边王伯党就明白了，一摆手，来人呐，给我取过来。有喽啰兵啊答应一声，不多一时拿过一大托盘来，上边放着文银800两。你们弟兄四人呐，把这钱分一分，这只是一点小意思，等我们由打京城回来之后还有重礼相赠。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一看旁人的面子都可以不给，可是钱他老人家的面子不给可就不行了，那就犯罪了，那就犯傻了。那我们就猜黑了啊。一人200两银子嘣嘣嘣揣到怀里头，这哥四个可就同意留在大洋山了。那么既然是冒名顶替，就得提前呢都定规好了，免得到时候露馅儿啊。秦琼用手这么一指啊，王伯党贤弟你就顶名叫张转，谢英登贤弟顶名杨和，齐国远顶名李继，李如辉顶名何辉，你们都记住了吗？齐国远、李如辉呀嗷嗷直叫唤，记住了，记住了。实际上他们呢啥都没记住。在这座大洋山上又逗留了2天，王伯党等人把应用之物全都准备好了，又把山上的事情安排给心腹的头目，又选了四名精明强干的喽啰兵顶替那四名挑着挑子挑寿礼的伙计。到了3天，秦琼这一行9个人可就起身奔了京城了。这一路上弟兄们说说笑笑，甚是欢心呐。有文凭录引，也就是官府正规的手续，所以说呢过潼关没费吹灰之力，又过了华阴县渭南府，这一天就来在临潼县的管辖地界。但见这地方啊青山叠翠，树木狼林，峰岭相连，云雾盘绕，是景色宜人呐。再看左边有一座大山，名叫临潼山。这座山山势险峻，气势磅礴，飞瀑直下，形同素练，鹤鸟同鸣，悠扬悦耳，真是一派仙山妙景。秦琼看看天色，已经啊到了5时了，该是吃饭喂马的时候了，这才吩咐一声，大家伙在一棵大树下是团团围坐，打开了水壶和干粮袋，大伙啊是边吃边聊。旁人都挺好，就这大草包齐国远待不住了，奔奔直蹦啊，哎呀，这地方是真好啊，我呀想给大伙念一首诗。秦琼一听，呀哈，就这大草包还会念诗呢，贤弟既有

此雅兴，请你念来。哎，你们大家伙都听着啊，我是见景生情啊。哎，我这首诗啊是这样的，哎，大海呀全是水，大马呀四条腿，这临潼山呐真他娘的美。大伙一听啊，哇，全都乐了，浪费了不少不少的水和干粮。哎，怎么呢？啊，噗噗的全喷出来了。王伯党直晃脑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快歇会儿吧。哎，不不不不，我可不能歇着。哎，我说各位好哥哥，我齐国远想请一会儿假，我呀爬上这座临潼山，我去看看景色去。如果说不让我去的话，那我死喽都闭不上眼睛。李如辉也蹦起来了，哎，我呀也想跟他去，因为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们哥俩腿脚都利索，哎，跑得快，我们跑着上去跑着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呢。王伯党不好阻拦了啊，好吧好吧，你们呢一定得快去快回，千万不能惹是生非。嗨，您放心吧，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他这话呀只说对了一半，哎，他们虽然不是小孩子，而实际上连小孩子都不如。压下秦琼等人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大草包二草包拿了两块干粮，是边走边吃啊，顺着小路就开始登山。齐国远、李如辉一边登山一边看景，哎呦，越看越美呀！啊，大海呀都是水，大马呀四条腿。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你可别念你那倒霉的诗了，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哎，都恶心到家了。哎，你一点都没有这文化脓包，你懂个六啊你呀。这临潼山还是真好，关不尽的天然景致，看不完的野草鲜花。这哥俩越走越开心，越走越亢奋。走着走着，李如辉一抬头，呀呵，哎，我说伙计，你快看那边山坡上头啊，有一座大庙，大庙的旁边呢还有一座小庙啊。我明白了，那是庙爷爷和庙孙子。哎，这么办，咱们哥俩都喜欢小鲜肉，喜欢年轻的，咱们俩先去看看这个庙孙子。俩人说说笑笑啊，奔这座小庙可就来了。到近前了一看，哎呦，这座小庙修的可挺精巧啊，当中是山门，两旁各有一个角门，都是金钉朱户。山门上头有三层飞火檐，上盖着黄绿琉璃瓦，正当中挂着一块大匾。这李如辉认识几个字，哎，我瞧瞧瞧瞧啊，哎，上边写的是三个字，是琼武庙。哎呀，六怪他弟弟奇怪，这琼武是什么神仙呢？为什么在这地方给修了一座庙呢？哥俩呀挺纳闷，一看有一个角门开着呢，于是乎一前一后迈步可就进去了，想要看一个究竟。但见院子里头方砖铺地，正中间是甬路，东西各有配殿三间，正中央呢是大殿，哎，青条石的殿基，七层台阶。大殿正中啊也有一块匾，上写着琼武大殿。院子正当中放着石头香池，池子里头还冒着缕缕的香烟，院子里头一片肃静，是并无一人。正当中大殿这门呢敞着呢，二人迈步走进大殿。但见得正中有神案，上边啊摆着五供蜡签、香炉、香筒，神案后边是神台。这座神台十分的庄严宽大，泥金塑像是栩栩如生啊。神像身高过丈，头戴着青缎子软包巾、黄金抹额，身穿着青缎子箭袖袍、大红中

0: 红衣青缎快靴，身披着一件红斗篷，面黄金睛，剑眉虎目，微微有点胡须，在怀中抱着一对兵刃，是熟铜双锏，五官威严，目视远方。齐国远一看，哎呀呀呀呀，这个神像塑的是谁呢？怎么越看越眼熟呢？猛然间想起来了，哈哈，这不是二哥秦琼秦叔宝吗？李如辉也说了，对对对对对对，不是二哥又是哪个呀？我说这是谁干的呀？啊，怎么把咱们秦二哥给供奉到这儿了？齐国远呢不高兴，是哇哇暴叫啊，怪不得咱秦二哥说他总是倒血霉呢，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呢，闹了半天呢，背地里头有人暗暗的咒他，把大活人给修了一个塑像，整天的又是给烧香又是给上供，那玩意儿受了受不了啊。依我说呀，咱们哥俩帮帮忙，帮助秦二哥解除魔咒，咱们俩就把这座塑像给他推倒喽，也就得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吗？风从东方来，我们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跟各位一起分享了一首童谣。对，这是孩子们的歌声，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西北雨直直落。西北雨直直落，唱的是不是大西北的雨呢？大西北下雨了吗？不是，这是一首台湾的民歌。这首其实也说起来是有趣的童谣，它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呢是在说大雨当中，这个鸡子鱼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的往女方家里前进。那队伍里有谁呢？有媒婆，有提灯的，还有打鼓的啊，还有这个扛新娘架子的挑夫。他们一定呢都是由这个鱼类昆虫类所装扮的，所以啊，如果我们可以听得出这个唱词，那一定是一个可爱的童话故事，让我们产生丰富的联想。另外呢还有啊，就是说那只经常摔倒的这个白灵鹿在西北雨下这个雨天赶着回家，然后又摔倒的故事。白灵鹿赶路回家，在雨天一路上是翻山越岭的，越过了溪河，匆忙中又迷了路，找不到家，然后摔了一跤。看着天色渐渐黑了，只要期望着好心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大发慈悲，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这就是两个不同故事的西北雨直直落，是用闽南语来演唱的，也作为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隐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邂逅一个音乐中的、民谣中的大中国。这一站还是在江南，孟江南。

彭丽梦江南，如诗如画一幅图景，好像在丝丝的烟雨当中，在我们的眼前，在这月韵里徐徐地展开了一幅画。这画如果是有颜色的，我猜想那应该是水墨画吧，画在纸上，宣纸上慢慢慢慢地晕染开，最好旁边燃着一炉香，沏一炉香茶。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有关于江南的描述那么多，无外乎是爱江南、来过江南、路过江南或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吧。那其实也经常会被人问到说，哎，如果说你去过的地方，你记忆最深刻的是哪儿呢？我觉得无论是哪里，走过多少地方，或许我们知道生命的尽头，才最有把握说我们最喜欢哪一个吧。可是迄今为止，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一定是我的家乡大西北，大西北的新疆，天山脚下的雪原牧场，我的家乡新疆。有一首歌你一定也听过，边疆处处赛江南，你听这歌的名字啊，就完全可以想象歌曲的词曲作者袁英和田歌他们那种对西北的热爱，对边疆的那种挚爱。而这首歌呢，的确是铿锵有力，旋律婉转悠扬，它也是充分的肯定了屯垦戍边的战士们的光辉业绩，以及取得边疆处处赛江南的那种辉煌成果，同时也是歌颂了当时紧跟时代步伐前进的雄伟气概。你说江南好，歌者说边疆处处赛江南。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的音乐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和着音乐，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山西。山西呢，有着黄土流与特有的中原风貌的自然景观，无论是五台山的优美风光，还是晋西的荒凉黄土，或者是被称为黄河心脏的隆隆的壑口瀑布，无不是辽阔而壮丽，以其雄浑而震撼人心的。山西的人文景观，黄河文明源流，那佛与道，七彩灵光，诗与画，文气沛然，晋商称雄。

雄，青砖灰瓦，商贾云集。我也是这样啊，一有了一点点时间，有了一点点这个公休假期，立刻就想要往那些心驰神往的地方跑。所以在某一年，我就把我的年休假期

分河流水哗啦啦。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印象哈？我相信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大约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关于山西有两部非常有名的电影，一部呢就是《分水长流》，一部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就是我们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去往山西的第一站，我们听到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几乎已经成了山西的代表性的曲目。另外一曲《分水长流》的插曲，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分河流水哗啦啦》。这两首呢都是乔羽写词，郭兰英演唱的，并且传唱一时，所以看起来其实歌曲对分河也是格外的钟情啊。因为这两曲当中歌词里都不约而同的写到了分河流水哗啦啦。于是到了太原呢，我当然第一站就直奔分河而去。分河通过太原城区的一段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人工湖，而这实际上

是一个位于太原市中心的公园，所以现在啊，太原人就管它叫汾河公园。在汾河的两岸，晋汾古运的广场也有着至汾始祖台史的雕像，让人们追寻着汾水晋人的渊源。而在广场上的梨园余音更是戏剧脸谱，古意盎然，展现着三晋的戏曲文化。元好问传唱千古的爱情诗篇，镌刻在雁丘景点，镌刻在石头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此外呢，汾水两岸还有日台、七亭、渡口、月潭等等诸多的景点分布其间。我到的时候正是夜幕降临，所以汾河两岸风格各异的灯饰是一起闪亮着，彩色的音乐喷泉、立地乐器相互辉映，阵势的美景胜过了银河落九天。第二天在山西的第二站，我去的是普救寺。普救寺呢，这里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它在永济市西北12公里的黄土丘上，环境幽静而清雅。普救寺创建于唐朝的武则天年间，原名叫西永清院，是佛寺的禅院。在唐代的诗人元稹所著的传奇小说《慧真记》当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元代的剧作家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更是描写了发生在这里的爱情故事。原来普救寺的西厢房外呢是一处花园，那园里面有一座塔，传说呢就是唐代的儒生张君瑞和相府小姐崔莺莺在这里相会的地方。后来普救寺毁于大火，寺内仅仅存了莺莺塔、菩萨洞，还有石狮、古碑等等唐代的遗物，如今呢已经按原址修复一新了。现在啊，如果你要去普救寺，你会发现它已经按照西厢记故事所描绘的情节重新的修建了回廊、大殿、梨花深院，还有张生读书院、花园等等，一路游走真是浮想联翩。其实在山西还有一处啊，和戏曲结下不解之缘的，就是苏三和苏三监狱了。记得吗？京剧当中这一段，苏三离了洪洞县，江胜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错，这正是京剧《苏三起解》当中的流水最为经典的一段。其实山西不单单是歌曲的海洋，也是戏曲的故乡。所以我们跟刚刚啊跟大家分享了这段《苏三起解》，非常短，但是也是非常的经典。这就是京剧《玉堂春》，对，是京剧《玉堂春》当中的《苏三起解》。这折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玉堂春》讲述的正是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的一件真人真事。跟着音乐去旅行，各位，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山西民歌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汉族的民间艺术，在尧天舜日之时就有传入，如《激壤歌》当中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山西的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现在呢，已经收集起来的民歌有2万多首。山西各地民歌品种繁多，有山歌、号子、小调，还有套曲，非常好听。音乐当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山西。山西河曲民歌《响清》。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音乐专题我们去往山西，刚刚也听了不少山西的民歌，还有山西这个创作歌曲，只要是跟山西有关的传唱开来，好像人们都给这些音乐这些歌曲打上了标签，它就是属于山西的。那么你对山西了解吗？你去过山西吗？对于山西的民歌啊，你又了解多少呢？你会唱哪曲呢？心中那一首属于山西的歌又是哪一首哪一句呢？跟着音乐去旅行，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民歌的海洋，民歌的故乡山西。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们的音乐主题欣赏，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往山西。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

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 ,73 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 ,46 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撞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

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捧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也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

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那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的，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这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3D 打

0: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2: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2: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了。
2: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2: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杠。
2: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2: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2: 嗯嗯嗯。
3: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2: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 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我那个坐卷呀，还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2: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鞋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2: 嗯嗯。
3: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把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2: 嗯嗯。
3: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2: 嗯。
3: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2: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往下降了一点点。
2: 嗯。
3: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杠，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2: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呀。
2: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2: 嗯。
3: 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2: 嗯。

0: 嗯，
1: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任何好过，高兴得很。
0: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
1: 对对，
0: 它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它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1: 嗯嗯嗯。
0: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1: 嗯，
0: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二十多个单位，三十多个单位，四十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1: 嗯嗯嗯。
0: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1: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啊它不得了。那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1: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1: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0: 嗯。
1: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1: 哎，很好，很稳定。
0: 嗯，
1: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血，现在血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0: 嗯嗯，
1: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0: 嗯嗯，
1: 最起码我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截肢了，对吧？啊，
0: 嗯，
1: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血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嗯嗯。
1: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药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的感受也知道，
1: 啊，
0: 也挺高兴的。
1: 啊。
0: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
1: 哦，
0: 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
0: 哎，
1: 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哎，啊，我在这儿也住。

0: 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0。

0: 十多年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1: 嗯，
0: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0: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十粒速效救心丸。
0: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0: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0: 对呀、啊，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0: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物啊，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洛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费地平，
1: 嗯，
0: 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0: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增肌降压片，
1: 嗯，
0: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真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0: 是呀，而且你看谁做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1: 嗯，
0: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0: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因为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时候见的效果呀？
1: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哦，
1: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
0: 哎、
1: 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

0: 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那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

0: 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那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1: 嗯嗯。
0: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1: 嗯嗯。
0: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1: 嗯嗯。
0: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总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0: 我的心里也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0: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1: 嗯。
0: 那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伴给我呢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的，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啊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0: 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0: 嗯，
3: 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就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
0: 嗯，
3: 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影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弄下来哈，
0: 嗯，
3: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0: 嗯，
3: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嗯
0: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3: 嗯，
0: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3: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0: 对对对，

0: 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1: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0: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啊。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1: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0: 嗯，
1: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雷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0: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1: 嗯嗯。
0: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1: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

0: 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 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呀？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呀，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这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 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

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

0: 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
1: 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
0: 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那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的，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的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

0: 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儿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1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1: 嗯。
2: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1: 嗯。
2: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1: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2: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1: 嗯。
2: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点。
1: 嗯嗯。
2: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1: 嗯嗯。
2: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1: 嗯嗯嗯。
2: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1: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
2: 啊、
1: 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
2: 啊、
1: 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
2: 嗯。
1: 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啊、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
2: 哦、
1: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2: 哎呦，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1: 嗯嗯。
2: 而且呢你看那个姐的颜色啊、哦、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地流那个顺。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1: 嗯嗯。
2: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嗯。
2: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也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2: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2: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2: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的，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2: 对呀、啊。
1: 嗯。
2: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1: 嗯。
2: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2: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得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
2: 他
1: 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它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2: 嗯嗯。

0: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二十多个单位、三十多个单位、四十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1: 嗯嗯嗯。
0: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1: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1: 哎呀，真是这样啊、哦。那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1: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0: 嗯，
1: 现在呢，您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1: 哎，很好，很稳定。
0: 嗯，
1: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0: 嗯嗯，
1: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0: 嗯嗯。
1: 最起码我这个姐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愁截止了，对吧？
0: 嗯，
1: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三号，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嗯嗯，
1: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
1: 啊。
0: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0: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 我都看了十多年这个书校军训完，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0: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寒了。

0: 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0: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0: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洛普利，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北地平，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0: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增肌降压片，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增肌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0: 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0: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
1: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肾

0: 身体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那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递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3: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 有时候你说

0: 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0: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呀，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0: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1: 嗯。
0: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伴给我呢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有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啊，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

0: 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这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0: 嗯，
3: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0: 嗯，
3: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嗯
0: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3: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0: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3: 不过现在异味儿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0: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3: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0: 嗯，
3: 但是最近。

0: 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那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雷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0: 嗯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占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和世界战略的重要步骤。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利用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机，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日本的这一行动，既是侵略中国战争的

0: 开始，又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
1: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之际，勿忘九一八壮中民警仪式在沈阳举行。随着十四声警示钟鸣响，辽宁各地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笛齐鸣，警示世人勿忘国耻。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浦一段铁轨，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全副武装的日军在金田新太郎大尉的指挥下，攻击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第七旅。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随即命令第二师团主力迅速向沈阳城进攻，独立守备队各部进攻铁路沿线的安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同时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接着本庄繁将各项命令及战况电告日本军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1868年4月，日本天皇发布施政纲领，提出经营天下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1874年，日本借口所谓难民问题，发动第一次侵略台湾的武装进攻。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后，公开提出要与英国、俄国等列强争斗，侵略中国，夺占朝鲜。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要守护国家疆域的主权线和保卫疆域之外的利益线的对外侵略主张，
2: 他就把大陆这边朝鲜包括中国东北都划到他的所谓的利益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出发点。他就把西方的那种制度、西方那种思维模式用了东方、用了大陆、用到中国呀、朝鲜，他觉得可以这些地方可以他来作为他的基础的。
0: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从而完全侵占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2.3亿两白银。甲午战争对中国和远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日本以新兴军事强国的姿态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成为东方的一霸。这场战争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灭国大祸。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各国

0: 赔款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合计9亿8000多万两白银。日本不仅勒索了巨额赔款，还取得了在北京、天津等地的驻兵权。辛丑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进一步获取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更多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此后，日本通过1904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并从俄国手中夺得了中国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和一切支线及其所属的财产、煤矿等权益。日本在东北境内陆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都督府、满铁和领事馆，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
1: 9.18事变爆发以后，全力以赴地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满铁腹地有20万日本侨民，那么包括妇女、儿童、学生都发动起来为战争服务。所以满铁在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中，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1927年6月，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田中上奏给裕仁天皇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新大陆政策：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此之后，日本侵华动作不断。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到济南的时候，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死亡6000多人，伤1700多人。6月，在中国东北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成为了东三省的新首领。在东三省改旗易帜期间，日本想方设法阻挠张学良东北易帜，其目的是要独霸东北，反对中国实现统一。1929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东北局势的演变打破了日军侵吞东北的美梦，日本加紧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931年6月，日军正式确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从1931年4月开始，日军加紧在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将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日本第二师团调驻辽阳，为增强部队的攻坚能力，又从东京调运2门工程重炮置于驻沈阳的第29联队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的北大营及飞机场，同时又从日本本土增派1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侵略中国。1931年8月，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为了在挑起事变后迅速占领东北，关东军在发动9.18事变之前，搞了几次北满参谋旅行，搜集情报，踏查军队进攻路线，期间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参谋部上尉中村镇太郎一行4人化妆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

0: 带进行间谍活动。6月26日，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恒部拘获。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恒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前提。关东军还进行各种军事准备，在事变爆发之前，关东军通过日本在朝鲜的驻屯军司令部，把日军混成39旅团秘密从朝鲜通过铁路开进中国东北。1931年9月上旬，关东军开始在沈阳北门外架起机枪，并在城边进行攻城和巷战演习，甚至一度将演习推进至东北军北大营附近。为了寻找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关东军在充分预谋准备之后，制造了柳条湖事件。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莫守中尉率几名部下，在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1箱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了一段31英寸的路轨。
1: 它炸的程度呢，完全可以使列车通过，可想而知，这就是自己制造一个借口。
0: 北大营南距沈阳城约5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驻守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的3个团，第620团、第621团和第619团，总兵力近1万人。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各守备队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沈阳城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川岛政府大尉带领所部向北大营突袭。突如其来的袭击让身边没有武器的东北军士兵乱成一团，第621团死伤惨重，部分士兵撤往东营去。此时北大营东面营房的第620团已经荷枪实弹。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在沈阳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荣臻请示对策，接到的竟是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的命令。9月19日0时30分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的其余第1、第2、第4中队全部到达北大营。先期到达的第3中队从北面沿着营房继续攻击前进。第1中队扑向北大营东南角的辎重兵营，第4中队则穿过大操场向东营房推进。在他们南北两面进攻下，东北军第621团和第619团纷纷穿越东门撤离北大营，向东大营集结。第620团团长王铁汉本来还想再向上级请示办法，但电话线却被割断。在此关头，王铁汉下令抵抗，组织向东突围，攻击前进，组织了日军突袭北大营中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反击。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918事变当晚，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报告情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志、参谋石原莞尔等人接到。

0: 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随后驻沈阳的日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攻击，驻辽阳的第二师团主力也赶到沈阳加入战斗。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驻沈阳的东北军及警察宪兵9000余人，在国民党军政当局不许与日本冲突的命令下，未做有效的抵抗。9月20日，日军继而攻占了沈阳市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还不时在空中侦察扫射，日军坦克在沈阳城内街上横冲直撞。当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21日，沈阳市东北当局的军政民文化财政等机关全部被日军占领，及沈阳兵工厂及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也被洗劫一空。据不完全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中国沈阳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1: 18事变的时候，侵华日军啊，他在东北的话，只有一个师团，还有一大块的，就是关东军守备队，在里头呢有一个重炮大队，还有飞机侦察机12架。东北军一共有268000人左右，有153000人呢是在东北地区。反正从兵力兵器来讲，当时的东北军相当于日军的最少4倍以上。
0: 在北大营战斗中，日军参战人数总共约500人，国民党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等部近1万人，而东北军却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慌乱败撤，造成了自身死亡320多人，伤20余人，其营房全部被日军烧毁。整个进攻沈阳城的战斗，日军只死亡7人，伤20余人。9·18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8月16日，蒋介石以喜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巡衅，我方应与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对东北军各部多次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9·18事变前毫无思想准备，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干脆就给他们只发枪支不发子弹。9·18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求如何应对，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战营房即听其侵入。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避免冲突，不予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

稳的沈阳，刺激了日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的野心，东北沦陷的命运由此开始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

0: 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十八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

0: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3: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4: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5: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6: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8: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9: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0: 大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11: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2: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3: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我又没有面海。
12: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4: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摊钱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2: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的 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做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

0: 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0: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6: 您好，请您取下快递。
5: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珲春市靖信镇房川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抓实稳边固边、民族团结、乡村发展各项工作，绘就了新时代边疆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2: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成立。
0: 7月11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4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3-1战胜苏州东吴队，喜获赛季主场2连胜。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强，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近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扎根东方第一村的基层党员队伍60余年坚守戍边初心，以党建为引领，抓实稳边固边、民族团结、乡村发展各项工作，绘就了新时代边疆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是我省最东端的边境村，素有东方第一村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守边护边、稳疆固疆成为村里发展的首要责任。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房川村党支部传承先戍边后兴村的红色基因，始终把筑牢边境党建堡垒作为重中之重，构建起党建引领、军警民联动的边境治理新格局。立足边境治理特色，村党支部创新推行组织联建、人才联育、活动联办、边防联守、责任联担的5联工作机制，深化党政军警民企协同共治模式，常态化开展联防巡逻、隐患排查、政策宣讲等工作，传承军地共建优良传统，让每一名党员成为戍边先锋，每一户村民成为护边力量，届时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党支部书记金雄：
3: 我们房川村最大的责任就是守好国门，建好家乡。多年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戍边护边作为党员的首要责任，常态化组织党员和群众巡边护边，联动边防部队开展共建活动。我们始终牢记边境安稳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守好脚下的土地，才能让乡亲们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
0: 在守牢边境防线的同时，村党支部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讲、爱国主义教育、邻里互助活动，拉近各族群众距离，凝聚团结共识，全村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进，先后斩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一线持续绽放。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村民李斗炫：
4: 村里的党员一直带头干实事，村里的建设邻里帮扶，他们都冲在前面，我们各族民族在一家人，互帮互助，和谐相处，大家齐心协力守家园搞发展，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稳边固疆更要新边富民，依托独特的区位、生态和朝鲜族民族资源，村党支部打破传统发展瓶颈，探索边境加红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牵头推进总投资2.61亿元的东方第一村古村落提升项目，完善民俗展馆、特色商业街、精品民宿、休闲观光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升级乡村文旅产业。通过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示范，村里大力发展民宿经济、乡村旅游、特色观光等富民产业，带动村民就地就业、自主创业，有效拓宽增收渠道。如今的房川村早已从偏远闭塞的边境小村蜕变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游的网红乡村。2025年，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变现、产业富民。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驻村工作队队员金俊一：
5: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展，立足边境特色做优渥文旅产业，全力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既要守好祖国边界线，也要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

0: 享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从戍边守土到民族团结，从产业振兴到基层治理，房川村党支部始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坚守筑牢边境防线，用实干赋能乡村发展，成功打造国家5A 级景区村，成为吉林省边疆基层党建稳边兴边乡村振兴的标杆。接下来，房川村党支部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深化联防共治、民族团结、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惠及各族群众，全力打造民和边安、业兴景美的新时代边疆幸福村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高质量发展，持续拓宽富民路径，坚守边疆安宁，让东方第一村在兴边富民的道路上绽放新光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以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
3: 以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成立。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王德泰、李学忠带领下，与周保中所率第五军会师，并召开党委会议，打通多地抗日力量联系，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筑牢基础。2月，魏拯民归国，抵达五军军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及中共代表团指示，敲定撤满洲省委，划分游击区委，改编抗日联军等部署，为两军改编做进一步准备。随后，魏拯民与王德泰、李学忠会合，筹备干部会议，落实相关指示。同年3月，魏拯民主持召开迷魂阵会议，依据八一宣言等精神，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明确军政领导架构、兵力编制，健全各级党委组织，并确定持续联合各类反日队伍，强化部队思政教育等工作方向。
1: 近日，以锚定振兴坐标、谱写发展新篇为主题的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走进我州，由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地方主流新闻媒体资深记者组成的记者团抵延后，围绕医药产业、口岸经济、文旅发展等重点领域展开采访，开启为期2天的深度实践之旅，探寻边疆振兴与文化传承密码。活动首日，记者团首先走进敦化市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药品展厅，记者们驻足于一排排琳琅满目的中成药和生物制剂前，详细了解企业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研发的核心产品，现场氛围专注而热烈。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产品展销区，各类进口商品令人目不暇接，记者们边走边看，频频向相关负责人询问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情况，切身感受延边开放的澎湃活力。在独具特色的帝王蟹展销馆内，记者们围着大型水族箱，认真听取工作人员对帝王蟹、板蟹的生长习性等相关介绍，深入了解珲春如何利用区位优势，让海鲜列车跨越山海，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金色名片。参与记者纷纷表示，将深入践行四力，用笔触和镜头捕捉延边在振兴发展中的鲜活实践，为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注入更多边疆温度。在延期间，记者团还前往珲春市敬信镇房川村、龙井市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延吉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地，用脚步丈量黑土，用镜头捕捉振兴。
3: 近日，2026大众点评必玩榜正式发布，图门国门口岸景区成功入选，成为延边地区上榜的代表性玩乐目的地之一。据了解，2026大众点评必玩榜共覆盖全国230座城市3764个玩乐地上榜，好玩、热门、新潮成为榜单关键词。榜单新覆盖一。

0: 149个城市及地区，其中大多为拥有本地特色玩乐体验的小城，涵盖夜生活、潮流街区、娱乐潮玩、休闲运动、非遗手作等超40个玩乐品类。作为吉林省历官历史最悠久的百年口岸，图门国门口岸景区是中朝边境唯一同时拥有公路、铁路双国门的口岸。景区内公路国门与铁路国门并肩而立，游客可登上国门观景台眺望朝鲜南洋郡，近距离打卡86号、87号界碑，感受独特的边境风光与厚重的历史底蕴。图门国门口岸景区凭借独特的边境文化、百年口岸的历史底蕴以及持续优化的游客服务，成功跻身2026大众点评必玩榜，将进一步助力当地文旅消费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1: 在7月11号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4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的不利情况下，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下半场连入三球，最终3-1力克对手，取得主场两连胜。比赛在雨中进行，雨水浸湿草坪，给双方球队造成不小的困难。开场后双方你来我往，第15分钟延边队传球失误，苏州队外援罗萨抓住机会吊射破门，1-0苏州东吴队领先。失球后延边队加强了攻势，伺机反攻，第35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徐继祖大力射门，可惜未能改写比分，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落后。一边再战，第48分钟崔泰旭传中门前，福布斯头球甩给了门前包抄的乔瓦尼，乔瓦尼射门，可惜球打到了边网上。第52分钟延边队抓住了机会，屈彦恒在禁区线附近得球，面对防守球员的围堵果断射门，苏州队守门员扑球脱手，福布斯跟上补射，将比分扳成1-1平。延边队士气高涨，继续发动猛攻。第65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胡子谦高高跃起，球被门将没收。第83分钟金泰妍妙传，乔瓦尼内切兜射破门，将比分反超为2-1。第88分钟金泰妍再次助攻，福布斯头球攻门梅开二度，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7月17号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5轮比赛，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敦化市人大代表、高级农艺师、吉林省雁鸣湖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元红，带领科研人员扎根黑土地，培育优质粮食品种，服务广大农民朋友，让现代农业技术在延边大地开花结果。在长白山脚下，雁鸣湖畔的敦化市有这样一家企业，它扎根黑土地17载，用一粒粒种子串联起科研与田地间，让优质粮食品种走进千家万户，更让现代农业技术在延边大地开花结果。它就是吉林省雁鸣湖种业有限公司，一家从本地走向全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0: 这家企业，看看它如何用科技赋能农业，用两种守护丰收。在敦化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吉林省雁鸣湖种业有限公司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自2006年成立以来，这家公司一直专注于杂交玉米、大豆、脱毒马铃薯等种子的繁育与研发，从试验田到生产线，每一步都承载着育好种助丰收的初心。2019年它被评为州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敦化农业的一张亮眼名片。
1: 雁鸣湖种业呢，是我们敦化市唯一一家国内知名的这个种业。这几年育的这个品种呢，也是适合咱们敦化气候、土壤条件，完了各方面的抗性啊、抗逆性啊，还有它的品质啊、质量啊，在国内呀、在咱们省内的都是比较过关的。
0: 在农业科技创新的道路上，雁鸣湖种业从未停下脚步。为了让玉米品种更优，种植技术更精，公司多年来持续与吉林省农科院深度合作，将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与田间实践紧密结合，共同探索适合东北地区的种植方案，让先进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寻常农户的田间地头。
2: 雁鸣湖种业呢，是我们试验示范的基地。孙总呢，一直是跟我们一起在做这个玉米高产研究，特别是在玉米浮膜增温，这项这个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产量可以提高30%左右，效益非常好。我们马上就要在这个咱们东部的冷粮区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支撑我们省里千亿斤粮食工程的实现，为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粮食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0: 玉米覆膜技术是雁鸣湖种业力推的项目，它通过在地膜覆盖下保持土壤温度、锁住水分，不仅能让玉米提前出苗、抵御春寒，还能减少杂草生长和水肥流失，特别适合东北地区温差大、春旱多的气候特点，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潜力。
3: 敦化地区常规种植时间大概是5月1号，但是这个覆膜我们能大概提前10天左右，覆膜能提供200度左右的气温，我们就能种到2500度左右的品种，就选择性更广。明年全省推120万亩，面积就非常大了，尤其放在咱们东部山区，就是这个，因为咱们潜力非常大，土壤有机质含量非常高，很有劲的情况就是积温不够，这种情况下我们靠覆膜去提高积温，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这项实用的覆膜技术在马铃薯种植中同样大放异彩，尤其是可降解地膜搭配滴灌的组合，既保留了保温保水的优势，又能让地膜在作物成熟后自然降解，避免白色污染，还能通过精准滴灌节约水资源，真正实现了环保与高产的双赢。
3: 覆膜土豆以及覆膜玉米全用的是全生物降解膜，因为这个当时这个项目我们跟那个农化院那老师进来时就说了，延边这么美，不能让膜污染到延边环境，就必须选用全生物降解膜，这样的话在土壤中随着这个前期覆完膜之后这光照的降解，它光解以及生物量降解过程中对土壤完全没有危害，而且不影响第二年种子萌发，
4: 直接能降解了。
3: 对，
0: 除了育种和技术研发，雁鸣湖种业还扮演着农业服务的多面手，它既是新技术的推广站，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的效益，也是农民的培训课堂，手把手教方法传经验，更是科研机构的试验场，为新品种新技术提供最贴近实际的测试平台。
3: 这块是我们公司做的一个展示基地，这个是国家主粮中心落在我们的一个任务，但除了这之外呢，我们公司每年会承担玉米展示田，大概是在50-60公顷，大豆展示田也得维持在20-30公顷，这是整个实验过程，这块是主要作为一个看科选种平台， 抗科选种，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给老百姓提供这样平台，让老百姓来根据自己的需求，
4: 嗯，
3: 一个是我们跟他交
4: 挑选品种，
3: 对，
4: 给他推荐。

现在流行的是主观新审定的是什么样的，哦，推广是什么样的，国家主推的是什么样的，哦，这样呢给他们提供一个参照的那个样板嘛，可以说是，这样他们就根据他的需求，看我应该种什么需要，因为现在很多市场的很多老品种旧品种在推，嗯，还有一些老品种自留种啥的也有，但是这种可能是大大。

0: 让农民少走弯路，多赚收益，是雁鸣湖种业的承诺。公司每年免费培训农民达1000多人次，从选种、播种到病虫害防治，全方位解答种植难题。遇到复杂问题，还会联动高校的专家和科技特派员会诊，让专业知识通过公司这个传话筒，真正走进田间地头。
1: 农民问我，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可能能解决一下。嗯、不知道的话，就得问专家去解决一下。嗯，我们是今年我们农大还有一个科创专员，也叫科技特派员。
2: 嗯，
1: 他们是派到我们企业，农大派了一位老师，大豆方面的；完农科院派了一位老师，马铃薯方面的。
0: 从技术推广到农民服务，雁鸣湖种业用实干赢得了认可，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它在品种选育上的硬实力。最全国知名的种业企业，雁鸣湖种业的研发重心始终围绕着三大作物：大豆、马铃薯和玉米。每一款优质品种的背后都是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与创新。吉林省雁鸣湖种业有限公司选育的大豆、马铃薯和玉米不仅适用在北方地区，一些品种也深受南方地区的欢迎。
1: 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我们是先后选育出来了10个大豆品种，还登记了6个马铃薯品种，还有一个玉米品种。
0: 雁鸣湖种业的大豆育种从起步就瞄准了市场需求，最早选育的雁鹬一号、雁鹬二号是专为生产芽豆、纳豆培育的小粒黄豆，它们颗粒饱满，口感细腻，不仅成了本地加工企业的香饽饽，还凭借稳定的品质成为制作特色豆制品的优选原料。
1: 因为小粒黄豆做出来纳豆之后颜色特别鲜艳，完了一个是口感比较好，一个蛋白比较高，就适合做纳豆。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发展，雁鸣湖种业的大豆育种工作也在与时俱进。近年来，适应出口和高端市场的大粒黄豆发展迅速，公司通过杂交育种技术不断优化品种，让大豆颗粒更大，蛋白含量更高，既满足了国内加工企业的需求，也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1: 我杂交是从2015年之后才开始有品种出来，从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陆续有大豆、大粒豆、黄豆审定通过，陆续到现在是审定了10个品种。
0: 大豆品种的审定是衡量其品质的试金石，省审品种需通过本省区域试验，确保在本地气候、土壤条件下高产优质；国审品种则要经过多省份测试，适应范围更广。联合体审定则汇聚多方力量，加速优质品种的推广，这些标准为农民选种筑起了一道安全线。
1: 雁豆型号是通过国审，就意味着它在我们吉林省、黑龙江省还有内蒙部分地区、新疆部分地区很多地方都能种
3: 啊，都可以种，都适种。
1: 对，都适种的，这样是就是适应性比较好，而且当年它在国审里头产量是排第一的。
0: 省审标准之所以严格，是为了让品种更接地气，它要求品种在本省多个试点连续多年测试，不仅要产量高、抗性强，还要适应本地的气候、土壤特点，确保农民种得放心、收得安心。通过省审的品种往往能快速成为当地的主栽品种，带动区域农业提质增效。
1: 雁豆23是2024年参加大豆高产竞赛，咱们省的大排大豆组第一。
3: 哦，
1: 就是整个咱们省，我们大豆组特排第一，
3: 成绩很喜人呢。
1: 对，我们还获得了40万的补贴呢。这个，
3: 哎呦，真是不菲呀，奖金
1: 奖金是40万。
3: 那他这个23号，咱们不是10个品种吗？那咱怎么有23号？
1: 我们在审定的过程中，是报审的过程中，我们是从1直往后报，我们现在已经报到50多号了。
3: 哦，
1: 很多是审不过的，
3: 审不过。
1: 即使它很优秀，摘了之后可能因为抗病性，有缺失了，或者是产量表现当年不好了，或者是蛋白和脂肪的，不是很优秀，这种情况下就会淘汰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选育过程中，你选到50多号了。
3: 哎呦，
1: 但中间筛掉了，就可能就是所以说程度上筛选，筛出来最好的才会走向市场。
3: 所以说这项工作是很艰辛的。
1: 对对对对，
3: 每一个通过都不容易呀。
1: 对。
0: 在大豆市场中，高油品种因其榨油率高、经济效益好，成了近年来的新宠。

0: 这类品种的油脂含量普遍高于普通大豆，能为榨油企业带来更高收益，也让种植户在市场中更具竞争力。雁鸣湖种业精准捕捉这一需求，培育的多个高油品种深受市场青睐。
1: 我们雁叶豆21以及雁叶豆11和雁叶豆7，他们三个还是高油品种。从去年到今年，除了这个高油品种的补贴名录，他们三都在补贴名录里头，
2: 都在补贴。
1: 就是种一斤这个种子，最后的补贴的钱可能就大于这种子的花费。
0: 延边州大豆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40%到50%，选育优质的适合延边种植的大豆品种，对延边地区的农户来说意义深远。
1: 我们就是想着，如果能不能在咱当地研发出适合我们本地的品种，而比他们还要好，这样的话能老百姓多收入点，完了成本还能少花点。
0: 大豆育种的丰硕成果让雁鸣湖种业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而在玉米和马铃薯这两大作物领域，公司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品种选育到区域适配，每一步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智慧，也见证着企业对农业发展的深刻理解。吉林省是玉米种植大省，而延边地区因为气候独特，对玉米品种的抗寒性、适应性要求更高。一款优质玉米品种不仅能提高亩产，增加农民收入，还能推动当地玉米产业从量到质的跨越。雁鸣湖种业早在2015年就锁定玉米育种，精心培育的雁育一号正是为适应东北地域特点而生。
1: 所以说在内蒙黑龙江表现比较好，因为它是比较适合密植，大概种植密度能到10万株左右。对，因为常规的玉米种植可能是比如说中部地区它跟气温有差别，跟气温相关，中部地区气温比较好，连七八种气温可能适合是5万5或者6万、我们这个东化地区也是算比较密植，大概是在7万到7万5，但是我们这个密植的话能种到9万到10万。
0: 玉米品种选育堪称万里挑一的征程，科研人员要从成千上万的杂交组合中筛选，经过多年的抗逆性测试、品质分析和产量对比，淘汰掉99%以上的候选品种，才能最终选出兼具高产、优质、抗病虫害的佼佼者。每一个成功审定的品种背后都是无数次试验的积累。
1: 其实所有的品种能出来都是万里挑一
2: 哦，
1: 它是你有一个整个杂交谱，很多很多品种，每年杂交很多个组合，杂交完之后，我们杂交完这个品种之后再去做筛选，因为它种的过程可能会存在分离啊，再去纯化呀，这个、过程中再往后再去筛选做品质比较，我们跟一个对照品种去比较，它是不是比它产量高，我们再一点是抗性上。
0: 几年来，公司先后聘请大豆专家两名、马铃薯专家两名，先后从浙江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延边大学聘用优秀毕业生4名，带领科研团队从事育种研发、检验检测、示范推广等工作，使企业后备技术力量强劲，为企业未来发展注入活力。
3: 我们科研团队呢一共有5个人，主要是以我们的总经理孙元红，他是吉林农业大学博士毕业的，像我呢，我学的是化学，是浙江大学毕业的。然后我们每年呢，这个繁育马铃薯脱毒试管苗呢是20万株左右，无土栽培的制食薯600万粒，马铃薯的实验室组培，培育和扩繁。
0: 十年磨一剑，雁鸣湖种业的马铃薯育种结出了累累硕果，土盐一号到五号等系列品种，有的耐储存，适合长途运输，有的淀粉含量高，是加工淀粉的好原料，还有口感绵密，深受鲜食市场欢迎。这些量身定制的品种让不同地区的农民都能选到最适合的种子。
1: 这些年随着市场摸索，我们也在摸索，就是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我们推的
2: 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我们马铃薯卖的就比较广，因为我马铃薯卖到比如说重庆、广州，还有就是贵州啊，这些远的地方都有销售，全国范围内都有卖。
0: 在敦化市大桥乡河岩村，种植户戚宝东是雁鸣湖种界的老客户，他种植的8公顷。

0: 龄属，全部选用公司培育的品种。多年来，稳定的产量、优良的品质让它收入逐年提升。用他的话说，选对了种子，种地心里就有底儿，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1: 今年种了8场地，鼹鼠十三这个品种是非常好的。
2: 嗯，
1: 完了，而且就是它的产量也不错
2: 啊，
1: 就是在外面市场卖的也非常好。
0: 近年来，吉林省雁鸣湖种业责任有限公司先后被中国科协、财政部、省财政厅等部门授予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吉林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示范基地、全省科技之冬送科技下乡活动先进集体等。总经理孙元红也被选为敦化市人大代表，被省人社厅评为高级农艺师。荣誉与使命并存，企业未来的责任依旧艰巨。
3: 包括这个高级农艺师身份也好，还是这个人大代表身份也好，一个就是立足本职工作吧，就是一个是技术上跟李老师再继续学习，完了通过我们这个企业的能力以及正能量这方面，把这个技术能推广出去，让老百姓在不管是生产实验的技术上也好，还是在这个田间管理的水平上也好，还是未来收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好，希望都通过我们让他们所收获。
0: 从一粒种子的选育到一项技术的推广，从服务农民的初心到助力农业的担当，吉林省雁鸣湖种业有限公司用17年的坚守，在黑土地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答卷。未来随着更多优质品种的诞生，更多先进技术的落地，这家扎根延边的种业企业必将继续为吉林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种子的力量。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和大家准时见面。
1: 早高峰在没在路上，还是准备出行了啊，还是在家忙活家里事的你，不管你在哪儿，只要你在路上啊，我们每天呢都要关注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还要收拾好我们一天的好心情啊，陪大家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关注何时还有雨。
0: 是的，那满满当当的一些实用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安排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好，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今天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其中敦化安图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信号。